0: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2: 阿菊，是你吗？请等一下。阿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1: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2: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1: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2: 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2: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3: 不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1: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3: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1: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3: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2: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3: 掠食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3: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2: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4: 我应该见过。
1: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4: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再低一点，还得再低。你好。
1: 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4: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1: 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4: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2: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1: 什么？
2: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4: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1: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2: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4: 让我仔细的

0: 还是什么？晚到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小不点，有好吃的在哪儿？啊！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午餐？那说的是南吗？恐怕是的，幸亏南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南呢？
0: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
3: 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这个
4: 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5: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
6: 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7: 哦，南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1: 的确，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6: 南，
1: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6: 嗯。
1: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小点心，
7: 在哪儿？
6: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南，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1: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6: 哦，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啊！
0: 想逃了，小不点儿！别想逃！哪儿？站住！哎，怎么又不见了？
8: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0: 是查普，当心！
8: 那只虫子可真难吃，我真的好饿呀！我想到了，
9: 南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南。
0: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9: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嗯，好吃。
1: 呱唧，你这金属虫子去哪儿了？啊哈！这下我抓到你了。哦
10: 不，你休想，快跳上来，南！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啊！等等，停！我快痒死了。欢迎登艇，南。
11: 谢谢你们救了我。
12: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13: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11: 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13: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

0: 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1: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0: 就快到了。
2: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0: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嗯，
3: 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挖机，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1: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3: 真是太完美了。
1: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儿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2: 你说的没错，
4: 请南。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我这6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5: 大姐还是有2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6: 张建国，
7: 何佳丽，
8: 建国哥，
9: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0: 挺好。
9: 我发誓。
10: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你看三姐会化妆，
11: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4: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9: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1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3: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1: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4: 我这花画跟一时半会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5: 乾隆没有苦夜呢。
16: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1: 不行，你就是傻。
15: 我说了，我学。

0: 你要离婚啊？啊！对，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2: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3: 好了，小妹。 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2: 哎，
0: 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了。你以为你是谁？
1: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2: 行了，
0: 你自己承认了。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2: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0: 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1: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0: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
1: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0: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1: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0: 我知道。
1: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
2: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1: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2: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1: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2: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3: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1: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哎，你过来一下。
3: 干什么？
1: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3: 这是什么？
1: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3: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1: 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3: 啊？就这么小啊？
1: 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3: 你个骗子！
4: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5: 大头脑就能变大，你
2: 当
5: 我傻呀？
2: 干什么你啊？
3: 哎停！哎停！
1: 不管闲事儿。
5: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他说谁是骗子？
6: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还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哼，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2: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真是对牛弹琴。
0: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
0: 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训不小心。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
1: 国庆。

0: 哥，这衣服都带吗？
1: 都带，都带，能带都带走。哎，豆华，
0: 嗯，
1: 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0: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1: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0: 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1: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0: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1: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0: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1: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0: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1: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2: 你多倒点啊，那水又不要钱。
3: 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水不要钱啊。
2: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3: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2: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岛上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3: 他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2: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3: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2: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3: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2: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3: 是哈，咋这俩小的给忘了？
4: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1: 换上你怎么办？
4: 早把他腿打折了，他那怎么往外跑？
1: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4: 起码不敢乱跑吧？
1: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4: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1: 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4: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1: 事太大，骗不动了。
4: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1: 为什么呀？
4: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1: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4: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4: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4: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他那是胡说八道。
4: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1: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4: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4: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立分居吗？
4: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3: 想好事儿，
5: 和江叔叔。

0: 说一路顺风。
1: 杨叔叔一路顺风。
2: 哎，好好。
1: 杨叔叔一路顺风。
2: 哎，好好好，走了。
3: 哎，他家属。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4: 你干什么呀？

0: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1: 是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2: 就是，那上辈子欠他嘞。
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0: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
0: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4: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0: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2: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他早就没娘了。
2: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1: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2: 哎，能看能看。
1: 哎，俺又不是没长眼。
0: 我走了啊。
3: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

0: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吗？嫂子，哎呀，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又啥好事儿？还来了来了啊！哎呀，哎呀，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1: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0: 军情发烧了，他尿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花说，把这儿，俺俩都掉坑里了。
2: 我擦擦去。
0: 船上一扔。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0: 哭了，不哭了，好，需要弄。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他一回来就睡的。

0: 真的到现在还没醒呢。
1: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0: 说啥了？
1: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0: 那又怎么了？
1: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等会儿恁过来。等会儿，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啊？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识文端字的女人，好嫌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0: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1: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0: 那咱俩看严点儿。
1: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0: 那你说咋办呢？
1: 那咋办？那咋办？啊，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老丁，吃饭去
3: 啊！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哦。给，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4: 德华，
6: 你打饭去了？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6: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4: 哎，哎，恁叹啥气？
0: 你叹啥气呀？
1: 恁说嘞。
0: 俺不说，
1: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0: 那你说还有啥法？
1: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那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0: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1: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7: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0: 不在。你是谁？
7: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0: 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这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1: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
0: 俺那还不管管他嫂子嘞，我管他什么呀？
1: 让他碎菌去。您看，这整个儿和秤砣捞粉粥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不是事儿啊？
1: 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俺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哎呦，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
0: 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那意思是让他走？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对。
2: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0: 咱家那保姆，咱家的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3: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4: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3: 就是，
4: 真是换叹气。
3: 哎呀，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这
4: 我
3: 亲，人亲，哥哥走了。
4: 哎呀，行了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3: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4: 哎呀，知道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你那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3: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
4: 鸡飞蛋打了，他恁哥咋办？
3: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4: 那鸡飞了还能会了呀？反正俺是不离婚。哎，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快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
3: 国庆，
5: 你妈呀！
4: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有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
0: 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的票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那就谢了。
3: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4: 姐，别说了。

0: 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1: 啊？
0: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2: 有什么要帮忙的？
0: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2: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哎呀，你样嘞，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0: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2: 今天下午就走了，
0: 来不及说了。至于那么着急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2: 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啊，看见了。风景。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4: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
2: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

0: 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景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

0: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

0: 充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采集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公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8: 我是方琼，
9: 我是程程。
7: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8: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0: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1: 你干啥？
2: 你干啥查电报嘞？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
0: 走，我去。
2: 电报。回去，睡觉。
1: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呢？
3: 傻了吧？有电报吗？

0: 没有吧？
1: 啊，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0: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1: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对花儿能走得了吗？是。
0: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1: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0: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1: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俺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0: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人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1: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0: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1: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那可咋办啊？
0: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1: 你说她可真精啊，还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0: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你看恁打恁打，恁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呢？你切。
2: 姐，
3: 放了写信，
2: 保重啊！
4: 快点，快点啊！
2: 回去吧。
3: 小陈，慢点。
2: 姐，没事，你保重啊！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秋千？
3: 白天去种地呀，那夜晚来放面。
4: 大嫂，
3: 哎，那来了，哎，嫩总，嫩总，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3: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2: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3: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0: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1: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鞭。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2: 我说什么话了？
1: 你不是说共，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2: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1: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3: 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了干啥呀？
4: 嫂子，我要走了。
3: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4: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3: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你先坐着。

0: 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1个礼拜了。
2: 哎呀，1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0: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1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3: 小黄，
4: 哎，嫂子，
3: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3: 好。弟弟，来，看我弟弟妈妈去关窗，不怕啊。

0: 放心，你看着弟弟啊，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0: 啊，
1: 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1: 这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哎。

0: 嫂子，嫂子，哎，嫂子，嫂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1: 好，
0: 来，还是这个，你披上。
1: 哎，谢谢。
0: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还把衣服穿上。哎。 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哎，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2: 来来来，
0: 哎呀，饿了吧？啊，
2: 真可爱。

0: 谢谢师傅。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你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嗯。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哦，
0: 来，吃吧吃吧，来来
2: 来来
0: 来。多吃点啊！哎，小兰，给他也吃点吧。
2: 没事儿啊。
0: 嫂子，嫂子，嫂子，
2: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扇。
2: 哎呀，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清，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林庆，来，醒醒，哦。

0: 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1: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2: 啊，走
3: 走走！
4: 厕所在哪儿？
0: 我问你话呢。
1: 啊，你问我什么？
0: 厕所在哪儿？
3: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5: 厕所在外面，
1: 家里没厕所。哎，
5: 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3: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0: 我就在家里上。水在哪儿？
5: 啊？
1: 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
5: 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海水呢。
5: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5: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5: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5: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
3: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爸，哎，哟，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我也是想做来着，
1: 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2: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我们这儿被你坑惨了，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1: 来，对。

0: 好大睡，估计是累了。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梁冬梅。
1: 哎呀，又惊又惊、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那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
2: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这没电了、啊。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哎呀，
3: 你好。哎，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的
0: 天！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看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来来来！
0: 哎，拆完了！哎呀，你干什么呀？
2: 干革命！我跟你说，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2: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0: 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2: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0: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 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5: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全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用两个词血压
0: 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0: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

0: 长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板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

0: 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

0: 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to dream?
1: It's me?
0: My dream is to work in a big office. This is a farm. This is a fish pond. This is a goat's corral. And this is a chicken house. So this is me, this is my wife, these are our kids.
2: As I am an STB student, one day I would like to have my own farm where I'll be doing whatever I have learned in China.
3: My name is
4: Oswin Dzama, a farmer. I need a Chinese car. These new cars which are charged, no fuel, electric cars.
5: Hui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瘀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6: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眼睛不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119，好视力61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11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
11: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066119，好视力61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119。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119。好视力61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119。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8: 哎呦，痛了！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妈妈，妈妈，弟弟又尿了。
3: 哦。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2: 欢迎回来。
4: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4: 这是什么号啊？
3: 啊，这是开饭号。
4: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4: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4: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3: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4: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3: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4: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3: 别这是整天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4: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3: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4: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3: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5: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可真阔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哎，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哎呀！哎呀，啊，真软，真滑溜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天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4: 啊，
5: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4: 啊？
5: 哎呀，哟。

0: 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
1: 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2: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1: 你可别客气。 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
2: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1: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2: 就是，
1: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2: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1: 二百五。蔣参谋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2: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1: 你到我家里去了？
2: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
3: 都生过2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1: 累，有不帮着挑？
3: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 你舍得让他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3: 切！你先别气，等他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这让给我管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你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来，陪你弟走外玩。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人还会拉风箱，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
0: 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哎哎哎哎！
1: 干嘛？
0: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为我愿意拉风筝。拉风筝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筝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0: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2: 难道不是啊？
0: 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姐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2: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
3: 谁尿了？
2: 谁尿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3: 看见了，这小孩子。
2: 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4: 江叔叔。
0: 谁？
2: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2: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盆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4: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
2: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3: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2: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行，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

0: 个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就是啥也没有。
2: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挺渗人的。
1: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0: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1: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怎么着？山到了，咱们该走了。
1: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2: 嫌我啰嗦，讨厌。
6: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2: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哎，干啥？怎么回事？这哪儿来的？这太不是！大家，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你家？不是，是你家属吗？
1: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啊？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调整了。
2: 一个人，动！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你这是何必呢？

0: 阿姨，你摇，你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4: Wow.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哎，你等等，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我这个娘了，
4: 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5: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4: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

人了，这

0: 你还挺能干的吧？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
1: 我看不像。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你别碰我！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往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
1: 干什么？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哎呀，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3: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不错什么呀？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哎哎！
1: 怎么会呢？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按说应该看不见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哎呀，你急什么呀？
3: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来，
1: 老王，
2: 来了香，
1: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3: 家常便饭。
4: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2: 坐一块吃点。
1: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4: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1: 啊，欢迎参观的。
5: 风景。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

0: 肺痨、肾痨。气伤就是喜怒忧失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

0: 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在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

0: 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
1: 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
0: 走。
1: 哎，来，
0: 你们吃上。
2: 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
1: 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4: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家阿姨。哎呀，笑死我！
5: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6: 国庆，国庆，你干嘛？
7: 干什么呢？国庆，
6: 出来。
7: 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7: 吃完了，猪
8: 友。妈，我也吃完了。
7: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真浪费粮食。
0: 这是什
7: 么？看着点弟弟啊。
8: 知道了。
7: 哎，老师，你干不干？
6: 老师？
7: 嗯。
6: 什么老师？
7: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6: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7: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6: 去。干嘛不去？
7: 当孩子王你也去？
6: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7: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6: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7: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6: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7: 影响。
6: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7: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6: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7: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6: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9: 谁知盘中餐，
10: 谁知盘中餐，
9: 粒粒皆辛苦，
10: 粒粒皆辛苦。
9: 好，二年级同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0: 记得。
9: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1: 团结，知道吗？
12: 知道。
11: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13: 嗯，还习惯吧？
6: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13: 慢慢习惯呗。
11: 你说话真好听。
6: 嗯，
11: 真的。
14: 老师们好。
15: 老师们好。
11: 哎，你好。
6: 你们好。
11: 真的很好听。
13: 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6: 什么味道？
13: 女人味
6: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13: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0: 好好吃，打饭了。
7: 哎。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7: 怎么又去食堂就打饭了？
6: 我也是刚下班啊。
2: 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
6: 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6: 你要去小黑山岛
7: 啊？是啊，有问题吗？
6: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7: 这边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汇报。好。
12: 吴小玉，我是吴小姑，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

0: 不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1: 老欧不是右派，
0: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1: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0: 那是以前，那现在。 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1: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堂妹，姐。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
1: 孩子们呢？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呐。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来，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
0: 你叫安然，
2: 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啊，可是吃掉啊，
1: 它才吃的还是什么？
0: 对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2: 嗯。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

0: 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1: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0: 讨厌，我哪儿错了？
1: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0: 亲爱的。
1: 哎，
0: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能怀孕了。
1: 啊？可能？
0: 十有八九吧。
1: 你去医院了？
0: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0: 怎么立呀？
1: 这么立。
0: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1: 这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韩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去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啊？哎，什么毛病啊？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这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0: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1: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胞胎也不行。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0: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1: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泽华来看孩子。
0: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0: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哎，
2: 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3: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2: 啊。那有什么难听的？啊，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3: 哎哎，你们好。
2: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3: 我哪有那本事。
2: 哎，你们好。哎，
3: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2: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3: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2: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北部这些地方有降雨出现。今天上午出现降雨的地方集中在我省东北部。今天下午到夜间，降水范围再次扩大，预计从我省西南部到东北部这一带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对流激烈，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雷达动态，提前做好防范，户外

0: 遇到强对流要注意及时躲避。此外呢，今天下午和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风力较大，阵风风力都可达7级左右，请当地的朋友呢还要持续注意防风。风雨的影响下，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比较普遍，气温最高的地方能到33-34度。预计26号开始气温升高，特别是27号到28号，高温的范围将逐步覆盖中南大部地区，届时呢，请大家重点关注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0到21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转中雨，26到18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塞罕坝雷阵雨转晴，14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5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0.9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5.7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6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6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又怕买贵了没保障，
1: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0。

0: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哪件我都喜欢，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哎。

0: 漂亮，转一圈。漂亮，来，
1: 你这是干啥呢？
0: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

0: 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0: 啊。
1: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0: 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1: 你至于吗？
0: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1: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啊，这不是葛老师吗？
3: 啊，
2: 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0: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我跟他说什么？
1: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去给他拿被子。我说不敲门吧。
4: 马老师干啥去啊？
0: 他去给你拿杯子。
4: 我又不渴，不喝水。
3: 哎，不用拿了。
0: 你坐。
4: 啊，好。哎呀，坐呀。
0: 哎，
4: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0: 啊，是吗？
4: 啊。
0: 都说我什么了？
4: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0: 哎，没有，一般画。
4: 我这个娘啊！哎呀，
1: 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
4: 这咋洗啊？
0: 一点一点的洗。
4: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着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2: 喝什么了？
1: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2: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哎呀，
1: 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3: 娘，你好好想想。想什么想？好好吃饭。我想起来了，
1: 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2: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1: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3: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家里会吃亏的。
2: 吃大病，
1: 哎，
3: 你说
1: 咋还顶上嘴了呢？这损坏子，吃饭吃吧。
2: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

0: 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三节课。
1: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0: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2: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0: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1: 哎呀，你说这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0: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2: 你这孩子该打了。
1: 就是
0: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2: 还在说。
1: 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来，到这边。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你这怎么行呢？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是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4: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来接码头。
5: 哎，好的。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啊，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叫什么？值班的时候叫什么？

0: 知道了。写多少了，安然？
1: 小张，是住这儿吗？
2: 没错，就是这儿。
1: 是住在这儿啊？这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3: 大是吧？
1: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3: 是吗？老了老了。
0: 你俩写作业。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3: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1: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3: 变成什么样了？
1: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4: 哎，这位同志是？哦，
1: 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3: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2: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1: 你走吧，小张。
2: 啊，我走了。哎，哎，
4: 喝口水吧。
2: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
2: 不用了。哎，
4: 谢谢你啊。
1: 不用，没事。
5: 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1: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3: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
5: 快坐，快坐。
1: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3: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1: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炕上坐。啊，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
2: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我该哪样？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2: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
2: 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你怎么不打呀？我从小就不打。所以你
1: 家教好。
2: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2: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1: 这日子。

0: 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1: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屈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小安。
1: 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
0: 一点都不晕啊！
1: 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你平衡技能好，
1: 啥好？
2: 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
3: 云霄，你看那边漂亮吗？
4: 妈，
3: 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4: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4: 我说妹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3: 咱俩都第一好。
2: 还是语文老师呢，
3: 这不会说是兵略第一啊？
4: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3: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1: 小声点。
0: 怎么了？
1: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

0: 位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2: 你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再喊他一二一。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一二三，
3: 一二三！
0: 一群疯鸭子！
4: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4: 喊口令干嘛？
0: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辛苦你了啊！
4: 辛苦不辛苦？
5: 德华，
6: 长大了，
5: 辛苦你了。
4: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4: 国庆、啊，
5: 姐，谢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自己人。
5: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7: 没有，他挺高兴的。
5: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7: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5: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4: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4: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4: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4: 你说呢？
1: 你们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8: 好，快进来，
9: 可好了，快进来。
4: 哎呦，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10: 你随便住，
4: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4: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哎，来来来，行行，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5: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5: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5: 你不踏实什么？

0: 不是明知故问吧？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儿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1: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
0: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这个位置摆的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是挺好的。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3: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 也就是肝经的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2: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6: 所以院。

0: 掌板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掌板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院掌板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掌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掌板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 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

0: 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Indeed, in the past, it was very difficult.
3: STB is really famous in Malawi.As you know, this technology actually rent from China in Suzhou.
4: 从两吨到六吨，甚至到八吨的。
2: I think about 150 last year. I'll produce more than 200.
5: Congratulations.
2: The harvest we are getting is bigger than before.
6: It's changing no more.
2: I wish my area would have.No hunger.
7: No hunger.
2: No hunger.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充电环节，
1: 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哎，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1: 哎呀，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我宁的到处都是气。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2: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
1: 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 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
2: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这都睡觉。不行，
2: 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2: 我信，我信。
1: 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 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那他大姨睡哪儿了？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

0: 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哎，
1: 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那他是矛盾的另一方，他比你好不到哪儿去，他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0: 哎呀，起来了。
1: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呢。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啊，太姨起来了啊！
1: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啊，
0: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1: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0: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3: 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4: 是，俺是，
3: 一看就是，错不了。
4: 啥错不了？
3: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3: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3: 他是谁呀？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3: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3: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5: 哼，坏了，这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3: 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3: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6: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7: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了。
3: 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也别累着。
7: 不累。
3: 你累了吧？德华呢？
7: 隔壁呢？
3: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7: 哎呀，别瞎说。那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3: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7: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3: 真的，
7: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这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7: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了。
5: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怎么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7: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5: 他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7: 你说呢？
5: 这不问你呢吗？
7: 还用问？
3: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5: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笑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3: 你训他俩啥了？
5: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7: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5: 你啥意思啊？
7: 会和稀泥呗。
5: 哼，很有可能。
1: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7: 你哥，我问你。

0: 去哪儿了？
1: 那你们说就是了，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您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0: 是，就是。
1: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这不是龙凤胎，这么这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2: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儿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那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7: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7: 谁呀、啊？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7: 谁啊？
8: 啊，我。
7: 他还不说他是谁、啊，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8: 我是葛老师。
7: 葛老师谁呀、啊？
2: 葛老师是个鱼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7: 鱼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鱼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7: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7: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霸，
4: 那还不都一样？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9: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7: 不是，你咋知道的？
9: 你嫂子跟我说的。
7: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9: 哦，谢谢。
7: 有啥谢的？进来吧。
10: 葛老师来了。
9: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10: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啊
2: 花，长得好看吧？
7: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2: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又不要人家。
7: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2: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7: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7: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胆儿大？
7: 也不知俺哥敢。

0: 宰杀鸡。
1: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0: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的慌。
1: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0: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1: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0: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2: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3: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2: 起名了吗？
4: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2: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4: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5: 您请喝茶。
2: 啊。谢谢，
4: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5: 坐吧坐吧。
2: 哎，谢谢。来，
5: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4: 有什么喝的？
5: 汤煮开了。
4: 那我喝碗汤吧。
5: 坐吧坐吧。哎哎，
6: 你姐可真好看，
4: 比我还好看呢。
6: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6: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4: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6: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4: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6: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2: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4: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7: 谭大姨，你没睡呢吧？谭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8: 有点儿。
7: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8: 他又惹你了吧？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
7: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8: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7: 见了。怎么了？
8: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7: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8: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7: 说他们什么？
8: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0: 多美丽啊。
1: 可惜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
1: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1: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1: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

0: 啊，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他说俺贼眉鼠眼的。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
1: 你在这干什么呢？俺在这等你。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0: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1: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吉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
2: 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这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4: 风景
5: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扫码就能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使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

0: 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直接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肠胃不闹病。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

0: 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扫码就能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使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

0: 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直接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肠胃不闹病。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

0: 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3: 我是方球，
16: 我是程程，
6: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6: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你什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找机会。
0: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跟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3: 冰冰冰冰。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姑姑，爸让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啊！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2: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1: 那你喂喂他呀。哎，
2: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2: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服从多说了。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
2: 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哟，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嗯。
3: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2: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1: 走吧。
4: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4: 再见。
3: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顺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脏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4: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4: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进步？
6: 真流氓啊！
4: 小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4: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4: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4: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7: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4: 你还有理啊？你还？
7: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4: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7: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4: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啊。

0: 嫂子啊，嗯，
1: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0: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1: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收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嗯，大概有吧。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哎，嘿，哎，这是干啥呀？你，
1: 我害怕。
2: Bye.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到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去不去？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1: 去。
0: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3: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2: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4: 踹回来！
2: 吃烧饼。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1: 下班了，安老师。
2: 安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3: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3: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2: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3: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2: 什么？
3: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2: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4: 好的。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2: 高兴，我太高兴了。
5: 来，嫂子，
6: 你太长了。嗯，
5: 不吃了，我撑死了。
6: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5: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
7: 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5: 啊，没放，
7: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0: 全身串来串去，
1: 文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2: 喝了傻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3: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2: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4: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4: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4: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4: 好，好，好，那你上来我好好闻闻。
0: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4: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4: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4: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4: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不费这个事儿呢。
5: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4: 两回事儿。
5: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啊，
4: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0: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4: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5: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4: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0: 别乱说了。
4: 你听我，
0: 不许放屁。哎，你
4: 这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司令，我先过去。
2: 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当。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啊？
5: 是。
2: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5: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你媳妇回来了。
2: 我知道，
6: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2: 我知道，
5: 你又惹

0: 惹着他了？
1: 算吧，就算吧。
0: 你咋惹着他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0: 有啥了？
3: 有孩子了。
0: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4: 司令，司令，你没事吧？司令，
3: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4: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3: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4: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3: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4: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3: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5: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6: 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7: 你说我什么用心？
8: 亡我之心不死。
6: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7: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9: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8: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7: 我管它什么弹壳。
6: 你简直对牛弹琴。
7: 让你没大没小。哎，让你没大没小，哎，胡说八道是不是？
9: 打我，
7: 躲！
9: 你老打我干嘛呀？
7: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9: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7: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9: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7: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6: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7: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0: 来又打我。
6: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0: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7: 你看我干什么？
9: 您看，我这也红了。
7: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6: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7: 你干什么去？
6: 哼！
9: 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7: 哎，别跑！
9: 我也去，我也得去。
7: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11: 他们来了。
9: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8: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6: 真的是你打的吗？
12: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6: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10: 抽了，他骂我懒肉。
6: 你不是懒肉吗？
10: 你才是懒肉呢！
6: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10: 怎么不说你妹妹啊？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6: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8: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9: 你爹打我弟了呢？
8: 你弟头破了吗？
9: 他手肿了，都红了。
7: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12: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9: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7: 你给我闭嘴！

0: 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

0: 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

0: 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

0: 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4: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我们在场，
12: 我们在场。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哎呀，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呢，你不嫌丢人啊？
0: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的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1: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0: 难道这世道不好吗？就是。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2: 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我看看，
2: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2: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怎么弄的这是？
3: 动了。

0: 爸疼不疼啊？
1: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2: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1: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2: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2: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1: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4: 是
1: 什么呀？你快点说。
4: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3: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5: 哎，往这靠一靠，靠一靠。
3: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6: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7: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2: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7: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8: 你这叫食人牙慧。
7: 你什么意思啊？
8: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3: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江军庆
9: 到，
3: 跟我来。
10: 想到什么了？
11: 哥，这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11: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3: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1: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1: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3: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1: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3: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1: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3: 有人，
11: 那怎么办？
3: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1: 你怎么不去？
3: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2: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3: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2: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3: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2: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3: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1: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3: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1: 怎么骗？
3: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12: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0: 干革命呢。
12: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0: 你才反革命呢。
12: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3: 干嘛？
12: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

0: 你叫江国庆对吧？啊，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1: 嗯。
0: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军
0: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2: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1: 就是，你不得好死！
0: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2: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3: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2: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你看，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5: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5: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5: 我撤退，验货。
6: 是长官。
5: 应该叫首长。
6: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5: 同志，
2: 开门。
5: 后会有期。
6: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庆，你个王八蛋！
6: 我就滚开！再骂！哎
7: 呀，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6: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7: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跑了？
4: 往哪跑了？
7: 给我下一个！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8: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9: 还可以吧。
8: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0: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8: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9: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5: 快跑。
2: 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9: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2: 我们演活报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9: 你们能赢吗？
2: 当然。
9: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11: 四海翻腾云水怒，

0: 山大，风林稀，
1: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2: 全无敌。好，
3: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0: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4: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5: 你才哑巴呢！
6: 你才哑巴了呢！
7: 哎，干什么呢你？
8: 用你们管？
6: 我们就也管。
7: 对，
6: 我们管定了。
8: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6: 好，我陪你去。
8: 你不嫌臭啊？
6: 我不嫌。
1: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0: 告诉你没门儿。
6: 告诉你，
0: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3: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0: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9: 你凭什么？
0: 对啊，
4: 想干什么？
0: 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0: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4: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0: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侠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4: 变天杖在哪儿？哪儿来的变天杖啊？
0: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4: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9: 就是。
0: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4: 你妈想干什么呀？
3: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0: 你妈想变天？
9: 你妈才想变天呢！
4: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6: 就是想变天，
7: 对，
4: 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4: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0: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4: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0: 他家有四旧。
4: 来，回来，回来。
9: 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10: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9: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10: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11: 就是，
9: 正人先正己。
4: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2: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4: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2: 抄他们的家。
4: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2: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4: 对
6: 对，就是
4: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0: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4: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2: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0: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4: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看他们有打架。
4: 我早就料到了，
0: 咱们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了。
1: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2: 用我的，用我的。
1: 你也太细了，
2: 用我的，
1: 使不上劲儿。嗯，
2: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来，行。
3: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4: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上。
7: 同志们，给我冲！
8: 滴滴答，
7: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9: 听你的。
7: 同志们，上！有。
10: 今天啊，蜀江国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1: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3: 你放屁！
10: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2: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3: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0: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3: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0: 我听我妈说的。
13: 你妈胡说。
10: 你妈才胡说呢。
14: 哎呀，安静，安静。
12: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4: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2: 我们安静着呢。
14: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0: 那你叫什么呀？
14: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10: 好，好，好！你老想着死啊？
14: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0: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4: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5: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6: 向江国庆同志。
10: 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5: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2: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7: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哎，你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残，想到残废军人。哎，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2: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3: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1: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0: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4: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俊庆，我看你去浙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4: 江卫东同志。
6: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员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1: 哎，喝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是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5: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哎，
0: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都坐下，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4: 我都说了。
0: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江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0: 你呢？
5: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7: 怎么，不好吗？
0: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因为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0: 吃完休息。
8: 吃好了。
0: 放着吧，你看。
4: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6: 怎么胡说了？
4: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5: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9: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6: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9: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6: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4: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9: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6: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0: 行了，快吃饭吧。
6: 姑姑，我也想改名。
0: 你改什么？
6: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0: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0: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0: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啊、是孝心。
0: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啊、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0: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

0: 睡了。
1: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嗯，来。
1: 如果我说如果啊，
0: 嗯，
1: 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0: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0: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过来。
1: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2: 这边都是你的。
3: 冰倩，你去把桌子擦一下去。
2: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4: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
2: 我妈不是你妈呀？
3: 嘿，
2: 你还敢打我？
4: 干什么你俩？
2: 你俩打你！
3: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4: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3: 江卫东，你找死呢？
4: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3: 你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5: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4: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5: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4: 别打！

0: 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1: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1: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1: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风
4: 景。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5: 每天一袋异常通，
6: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7: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8: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

0: 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

0: 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

0: 哥，走，请你吃饭去。哎，
1: 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0: 吃个饭怕啥？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支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1: 那你是咋好的？
0: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0: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0: 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 一场。

0: 畅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又一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Indeed, in the past, it was very difficult.
7: STB is really famous in Malawi. As you know, this technology actually went from China in Suzhou.
8: 从2吨到6吨，甚至到8吨的。
6: I think I had about 150 last year. I'll produce more than 200.
9: Congratulations.
6: The harvest we are getting is bigger than before.
10: Changing long
6: time. I wish my area would have no hunger.
11: No hunger.
6: No hunger.
12: My eyes are blurry, I can't see. My
13: eyes are afraid of light, often cry,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8: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

0: 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2: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3: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4: 真的是的，
3: 和无辜的一样。
0: 你们什么意思？
1: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0: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1: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2: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6: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7: 你做梦！
2: 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0: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2: 你是谁？敢在这儿作嘴作舌？
0: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7: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8: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9: 谁这么大胆呢？
10: 怎么回事？
0: 你问他们。
10: 你们谁是头啊？
1: 我是。怎么了？
10: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1: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10: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0: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10: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11: 就是，
12: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12: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哼，
10: 妈的，这么不尽孝，
12: 这怎么打的？
10: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

0: 就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刺绣就被发现了？
1: 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1: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0: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1: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1: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0: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还怕影响。
1: 谢谢你，老姜。
0: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嫂子，
3: 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2: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2: 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3: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2: 对啊。
3: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2: 啊，行，
3: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4: 给我改件棉袄。
3: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4: 怎么穿不出去？
2: 妈妈，
3: 来，从哪儿剪？
4: 你看，
3: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1: 挺好看的，怎么样？
2: 哎，这个，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3: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2: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3: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一个不夜
1: 城。妈妈，你漏电了！你漏电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
3: 最后一次啊？
2: 好看吗？
1: 好看就可以了，我就想回来。
4: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5: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6: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6: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6: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6: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

0: 叫哥哥，管叫名字。这数不准。好啊，江亚飞，你刚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弄，我给你告老师去。
1: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0: 少跟人废话了，赶快去。他
1: 去干什么？
0: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做了送纸。
1: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0: 哼，
2: 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0: 你妈笑怎么了？我妈她出什么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0: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又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口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也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哎
2: 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10多年了。你猛的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1: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
0: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全家的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0: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方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啊！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又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7: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哎，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静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她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3: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哪来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4: 啊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5: 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
3: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5: 你好你好
3: 这是杜鑫科的组科长
5: 你好
6: 丁大哥您好
5: 你好
6: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6: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3: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6: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1: 阿姨哎
5: 叫姑姑
1: 姑姑
6: 你是三样吧
1: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
5: 妈走了，生她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7: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不对，要站立莫天林。哎，不像。
8: 来，爸呀！
9: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3: 这什么打扮？这是？
0: 我们闹着玩。
3: 玩儿！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0: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3: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起算。
0: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4: 嘿，希特勒，
2: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啊，是挺好看。
4: 希特勒，
0: 等会儿我。
2: 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2: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
0: 呸！你吐谁啊？
2: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嘿！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0: 快跑！快跑！加油！
1: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5: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6: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风景。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

0: 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

0: 馆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病。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

0: 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
2: 嗯，
1: 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谢谢姑姑。
0: 我呢？
2: 你拾了吗？
0: 我拾了。
2: 他拾了吗？
1: 拾了吗？
2: 到底拾了没有？
1: 拾了，拾了。
2: 喂，
3: 哎，你吃洋葱哪来的？
4: 偷来的。
3: 姑姑的，
5: 姑姑，
2: 姑姑。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1: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怎么说来着？
0: 多给了一把米吧？
1: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1: 滚！

0: 们跑什么呀？
1: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0: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今夏活该。
1: 大老师，给。
2: 叫你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叫
3: 姜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们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2: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叫听没听见？
4: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2: 打人！叫打！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2: 你下不下来？
0: 我打他呀！
3: 哎，军情，你。
2: 你也给我等着！
0: 行了行了行了，那你这样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老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你疯了？
0: 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2: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什么？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2: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2: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2: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2: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2: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嗯，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2: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2: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你这怎么人们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4: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行了，
4: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军阀作风又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5: 妈，那让我们先吃块桃酥垫垫。
2: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2: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4: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对，走。
2: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3: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2: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2: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4: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2: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2: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2: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2: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2: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2: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2: 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2: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6: 贾亚飞，你妈买桃酥了。
7: 买就买呗，
6: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7: 买了多少？
6: 多少啊？
7: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6: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0: 你俩跑什么呢？
1: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0: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2: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咱们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0: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
0: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啊！走，省着点吃，一个月。
4: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24，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4: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
6: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
5: 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0: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
0: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2: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0: 你都听见了？
2: 都听见了。
0: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1: 把他干掉。
0: 嘿，西德勒，你啊！
2: 救命啊！啊！
3: 哥，你们干嘛呢？
1: 出去，赶快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
3: 他们欺负我。
4: 谁欺负你了？
3: 哥哥。
4: 哪个哥哥？
3: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5: 哎呀，
4: 国庆，国庆。
1: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1: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1: 我真没欺负她，

0: 了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2: 别。
0: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哎呀，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1: 等等，我先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0: 干嘛？你想扔脸皮啊？
1: 这，你以为你堵了我，
0: 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以走。
1: 这，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3: 下棋了。
2: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1: 下了啊，不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1: 我还要跟你下20盘呢。
2: 真是，赖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1: 他说什么？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2: 哎，那你问什么？
1: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2: 喝水去。
1: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稀的喝他家的水呢？
1: 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放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3: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0: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3: 你瞎话。
2: 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0: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2: 这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2: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0: 我说他什么了？
2: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0: 哦，官夫啊。
2: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4: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4: 我又没问你。
2: 有事儿吗？
4: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4: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4: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4: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4: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哎，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耽误。
0: 啊！嫂子，嗯，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0: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4: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0: 真的没事儿，
4: 真的没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4: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0: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

0: 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
2: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

0: 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0: 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我一看，毛豆、豇豆，
1: 我做一个烹的脆皮豇豆，油温不能太高啊，太高炸不起来了。
2: 营养成分就是说，可能一些维生素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啊，它都有。
3: 毛豆仁烧鸡腿肉，一遍呢定型，成熟，这一遍就给它起碎。
2: 它还有一些脂肪，而且是优质脂肪，不饱和脂肪酸。
4: 小河虾，炒蚕豆。
5: 蚕豆主要是耐干旱，本身有聚氮的作用，把这个地养肥了，就是它是一举多得的这么一个东西。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

0: 老方，来了，回来了。
1: 哟，辛苦
0: 了。回来了，给您要的宝贝给你，豇豆、毛豆。
2: 这怎么了？这谁给你气受了？怎么还老大不高兴呢？
0: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这何老师那各位老师都评评理，跟我说老程，你快去取好东西，今天晚上咱家吃好吃的。我跟你说，这东西高蛋白、高营养。我一想高蛋糕，我想除了海鲜没别的呀，我就去了，去帮他取去了。楼下彬彬说：“来这儿，
3: 营养成分特别高，除了蛋白质啊，它还有优质脂肪呢。你别看它是植物，它优质脂肪，而且呀、我特别要提醒啊，它还是膳食纤维的冠军。”比什么芹菜呀、菠菜呀、那些小白菜、大白菜都高
0: 哦。这何老师要这么说，我就相信。那老方，那行，那今天我行了，我不生气了啊，我今天开心了。
4: 没有，娶了宝贝，
0: 那咱就吃豆吧。
1: 吃豆吧，
4: 吃豆。
1: 那两位，咱们谁先招呼着坐呀？
4: 我来吧。
1: 罗老师，您坐的是？
4: 我坐豇豆。
1: 豇豆，好嘞。这来啊，
0: 罗老师，您做一什么豇豆啊？
4: 咱们做一个烹的脆皮豇豆。
2: 脆皮
0: 豇豆，香烹，都没听说过这菜。
1: 那就是除了有这个豇豆，这还准备了一些芹菜，这还弄了一瓶啤酒啊。
4: 对，一会儿咱挂糊一下。
1: 挂糊啊。
4: 对。
1: 那这是面粉。
4: 这个淀粉、泡打粉啊，
1: 五香粉
4: 啊，葱姜蒜，
1: 来一点小辣椒。那好期待啊！
0: 罗老师，咱开始吧。
4: 咱先调糊啊。咱们这个，
0: 这是面粉。五勺面粉，
4: 五勺的面粉，然后两勺的淀粉，
1: 两勺的淀粉，
0: 好，
4: 这个比例啊，
1: 然后呢，
4: 来三分之一勺的泡打粉，我把它搅匀。
1: 我给您加水吧。
4: 别加水呀、
0: 啤酒。
1: 哎呦，我这脑子呀，我这真是，我这得健忘症了吗？
4: 是吧？
1: 刚说了加啤酒啊，哎呦。老程，加完以后剩下你都喝了。
0: 太好了，就怕剩不下。
5: 正好啤酒就毛豆。
0: 哎，真是。
4: 好，停。
0: 干嘛又非用啤酒？
4: 这个我们让它让一个它有这个麦芽的香气，再一个呢它方便它的胀发，胀发的更好。
1: 发现这啤

0: 酒是好东西啊，
1: 炖鱼炖肉，
0: 对，
1: 炸毛豆全行
2: 啊，炸豇豆，
0: 对，我再给你来点吧，这应该是要那种稍微稀一点的，
3: 好嘞，然后
0: 我给你拿筷子吧，
3: 不，我不要下手
0: 啊，这要下手抓，
3: 这个要不要下手呢？就是你拿筷子容易打上劲儿，哦，这个呢，我们都要上劲儿，
0: 要给它卸劲儿是吧？
3: 对，卸劲儿啊，它这个面疙瘩怎么让它
2: 匀呢？
3: 需要你用手去抓，
1: 这拿这个啤酒跟这面
3: 定制个10分钟20分钟。
0: 就要让他们这个产生点化学反应是吗？让他们醒醒劲儿。
1: 对，行，我旁边给您弄静置去了。嚯，真香！拿啤酒换面真不一样。哎，你说卢老师，拿啤酒换面烙饼行吗？
4: 可以，
0: 那烙什么饼啊？
1: 哎呦，真香啊！
4: 是可以的，
0: 啤酒饼
4: 可以，可以，
1: 真的，
4: 闻不出啤酒吧？挺松软的。
3: 对，然后或者您使那个。咱们那个酸奶也可以，
1: 也行啊，
3: 您不用拿走，
1: 我给您静置呢。
0: 啊，静置，
3: 来点盐。哎，
0: 啊，这还是在调这个货，这要一点滋味是吧？
3: 来点油。
0: 油是炒菜的油就行是吧？
3: 对。
0: 嗯，您那豇豆先是把它焯了一下吗？
3: 对，豇豆咱行嘞。
1: 放油干嘛？
3: 这个放油是一会儿让它更脆。哦。
0: 就通常这种什么叫什么酥炸糊是吧？
1: 都得来点油。
3: 你说脆浆，别太多了。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豆角啊跟这个，
0: 这就是直接拿清水煮了一下是吗？
3: 清水煮完以后，把它迅速放到我们的那个
2: 冰水里边哦，
3: 浸泡啊，让它翠绿翠绿的，然后把它这个改成小段啊。这个我们这个豇豆啊，焯水的时候啊，一定要用沸水焯，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保持它的叶绿素。
1: 啊，就是开了锅进
3: 对，
1: 然后呢，然后再开锅出来。
3: 对对对。
0: 通常焯菜好像都是要水做开，
4: 水开了以后再焯。
3: 切菜的东西都是这样。
0: 这大概切。
3: 来，切大概6厘米。好啊。啊。6厘米宽的段。
5: 别着急，现在蒜蓉一拌就吃了。
3: 对啊，蒜蓉、姜蓉、
1: 芝麻酱、
5: 花酱、
1: 麻酱。
4: 因为这个豇豆吧，又叫长豆角，它和那个四季豆就跟扁豆不一样，那个就怕不熟，
0: 对，
4: 中毒。这玩意儿焯一下就能吃。
1: 这做那个芝麻酱凉面，拿它当面码可好吃了。
3: 我们把这个芹菜
0: 也跟它一起吗？
3: 要小段，一会儿最后我们烹汁的时候用。
0: 何老师，像这个豇豆。这我们夏天甭管打小到现在，这好像都是这个夏季季节当中应季菜，
4: 夏秋季节都能吃，
0: 对
4: 它营养价值比较高。你看它又是，
0: 我还说这东西满大街都是，这么便宜，这营养价值能有多高啊？
4: 是啊，它又像豆又是菜，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豆角类，就是鲜豆类。它一个是口感很好，第二个呢营养价值很高。为什么高在哪？首先，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是说可能一些维生素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啊，它都有。还有呢一些矿物质高，啊，还有呢一个膳食纤维也很高，而且它怎么做怎么好吃。
3: 我这个，我呢加一点盐，加一点五香粉，增加它的香味。如果我们没有不加这个五香粉的话呢，它就这个味道太单一了，所以我们让它这个味道呢有点层次。
2: 明白了。
3: 然后呢挂点干粉，干面粉。然后呢，一会儿我们搁在糊里面，这样呢方便它挂糊，
1: 能挂得上，就是让它摩擦力增大，
3: 对，粘连性更强啊。
0: 那这样我们这油，
3: 你看我们把这个，这时候蘸这个糊，它就饱满。
0: 哦，这也得一根一根的呀。
3: 啊，一根一根的，它不能一把下去，那不成一大坨了。
4: 其实这豇豆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家的菜，但是今天卢老师给我们大家展示的呢，是一种大厨的做法。
0: 对对。
4: 今天我们挑的是这个绿的，其实还有一种豆角是紫色的。
0: 啊，对对对对，紫红色的这种豇豆。
4: 对对对，那个就花青素高一点。
3: 啊。你看我们这个炸完以后，一个个鼓溜溜的，是吧？
1: 这炸豆角，说实话，卢老师挺是技术的。为什么？因为豆角一不留神里面就容易炸烂了。其实。
3: 哎，所以为什么咱们要挂糊呢？麻烦您把那个料勺给我们拿出来。
0: 好嘞，
3: 你看
0: 啊，这就行了。
3: 漂亮，咱们先把它这个先炸定型，然后咱们把它放一边儿啊。
1: 这还真是不能炸太长时间，是吧？
3: 我们要给它炸酥了，一会儿我们还要复炸一下，让它吸油。先搁这儿。
1: 这是个卤菜是吧？
5: 新派卤菜。
3: 对，我用卤菜的方法研发的。
5: 对。
0: 你刚才费那么大劲，又热水煮，又凉水机，你最后挂上糊，你上哪儿看它的绿色去？
3: 那它的质感不一样。其实我们菜里面是含有果酸，是还有果胶的啊。如果你要是把它记一下的话，它是没有那么脆感。
1: 对。
0: 哎，这待一会儿等。

0: 啊，是不是要统一再放到锅里再上遍色啊？对，得嘞，咱们先放边上炸着它，马上就出来。然后咱们兑一个汁儿，葱姜蒜，咱们放银耳里。汁了。然后我们放盐、放白糖、放鸡粉。
1: 这量都是多少啊？
0: 哎，一小勺。
1: 啊，一小勺。
0: 来点醋。
1: 哎，醋适量。
2: 这个醋呢，我们大概一勺，然后我们把这个来点水。这叫什么？这叫汁儿。
1: 碗汁儿。
2: 碗汁儿。这是一酸的吗？哎，
0: 不是酸的，它是这个。
1: 就这么点儿啊，罗老师。
0: 对对，就这么点儿。
2: 得嘞，
0: 咱们捞出来。
2: 哎呀，
1: 肯定好吃。
2: 那肯定的。
1: 其实这个这样也能吃了，我们的花椒酱、沙司。
2: 这直接撒点椒盐，
0: 这可以了。椒盐，啊，行，哦，对，刚才我说了，在那里它炖了炖，对吧？
2: 啊，炖了炖，
0: 就是让它更酥脆嘛。芹菜，
2: 啊，辣椒，
0: 哦，就完事儿吧？
2: 哇，
0: 一定要这汁儿啊，啊，烹进去，然后我们最后来点香油，
1: 还来香油。
0: 我发现山东菜是不是所有菜最后结束都要来点？
1: 和花椒油，山东菜比较是吧？是吧？看我们这个啊，哇，一个个的啊，真正炒这菜就呲溜一下，啊，
0: 这叫
1: 快活，
0: 烹，
1: 就是这一下是吧？
0: 烹，
2: 嗯，
1: 哎呦，
0: 真的就是那个土香味特别的好闻，
1: 起火。
2: 叫毛豆儿烧鸡腿肉，这毛豆是怎么煮？煮好了以后把那毛豆都刻出来是吗？
1: 薄出来，不能包出来，一刻出来谁爱吃啊？啊，
2: 这什么鸡腿肉啊？
1: 鸡腿肉，我该切成小丁儿啊。嗯，
2: 然后这是点
1: 儿蚝油，
2: 蚝油。
1: 我们开始腌这个鸡腿肉。嗯，
2: 这是关键啊。
1: 好，
2: 我们把这个鸡腿肉切成个小丁儿是吧？
1: 小丁儿啊，
2: 小丁儿，因为太大了它不爱熟，也不容易入味儿啊。
1: 小丁儿啊，
2: 然后呢放点蚝油。
1: 哦，这里面放蚝油是吧？
2: 对。
1: 哦，不是放菜里炒的。
0: 用蚝油来腌一下这个肉，这蚝油是有盐味儿的吧？你还要盐吗？
2: 来点，对。
0: 好，
2: 来点鸡精。你看我搅那饭，好。
1: 嗯，
2: 好，
1: 还
2: 要啥？料酒。
0: 好，老抽。
1: 哎，你这声控啊，你！
2: 我天哪，你太厉害，你还
0: 好，
2: 带学徒这是？
1: 那这必须的。
3: 来腌一下，
0: 这是我们多少年我们没想过这待遇，
3: 是吧？这是我姐姐没办法，这我跟你说，我把这招都学会了啊！过两天你就可以下岗了。
2: 他也不用来了，
3: 因为这个菜啊，一会儿我炒的时候就不放了，调料了。
0: 哦，
3: 所以说它就省事儿。哎，其实就像我们说这个毛豆，你看这个毛豆你是没加任何东西煮出来的吧？
2: 对，
3: 它自己的那种清香味儿特别好，
2: 好吃，
3: 自己天生带点微咸这个毛豆。
0: 对，
3: 它这个微咸的味道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绿化辣的那个辣元素。
2: 啊，
3: 所以有很多菜像芹菜呀、空心菜呀、毛豆，它都自带咸味的。
2: 对，
3: 所以你不放盐呢，它也有，而且它还有特有的这个植物的清香
0: 每年都要买很多毛豆，吃很多毛，这毛豆的营养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1: 在所有的植物里边，就是新鲜的豆类也好，一些蔬菜也好，还有那些茄果类也好，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甚至是说冠军之类的哦，所以它特别高，而且它属于优质蛋白，很难得。其次呢，就是有很多的菜里边都没有脂肪，它还有一些脂肪，而且是优质脂肪，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其二。还有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比方说钙的含量非常的高。
0: 那我们要在家里煮毛豆吃的话，就是冷水下锅了吗？
2: 也是开水
3: 。那怎么能判断它熟啊？
0: 这要煮多长时间？
4: 基本我们要煮个10分钟，然后关火焖10分钟。基本上这个毛豆
3: 就熟了，是吧？
1: 就是你煮那个带壳的毛豆的时候，一定剪角，两头都剪掉，所以那入味会快。
3: 这怎么这么像炸丸子呀？这儿，
4: 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这个重庆辣子鸡的那个
3: 前奏，
4: 焦酥的那种，
5: 焦酥。
0: 所以这个下到锅里以后也不用着急去动它，是吧？
5: 小火就行。
4: 这在我们烹饪里面叫硬糊，
3: 硬
0: 糊
4: 干的，
3: 因为它这里面放了那个老抽什么酱油之类的东西，所以上去一炸就上色了，还要再回
0: 复杂一下，
5: 复杂一下，对，让油温顺下油温，这菜一会儿正好有绿的，是吧？有这个金黄色，

0: 因为这道菜我全程我们以后就不能再加味儿了。
1: 哦，
0: 啊，底味已经有了，毛豆清香，然后鸡肉的这个脆，然后嫩，都有了。
2: 好嘞，再复炸一下。
0: 炸一下，让它一遍呢定型，成熟，这边就给它什么起脆。
1: 对。
0: 好。
2: 来。
1: 来点油吗？
0: 要。哎，你看我们锅里来点油。煎一下，煸出香味来啊！来一点老抽，
2: 这时候放老抽，
0: 再来一点，

0: 来，哎，非常香。不老葱就现在放，味道出不来了。
1: 哦，所以就
2: 应该来点黄酒呢。
0: 我鸡里面有料酒了啊。哎，如果
1: 我这儿有黄酒，需要吗？
0: 不需要了。如果说家里有孩子，我想吃甜的，我们可以炒鱼香的。哦，哎，然后酸辣口。
1: 这你那要炒到什么时候？因为这豆子不是已经熟了吗？
0: 对呀，你看，那汁儿炒出来汁儿，汁儿黏糊了，
2: 黏糊了。
0: 哎，好，
2: 鸡肉放进去。
0: 这么简单，
2: 完事儿了是吧？
0: 哎，
2: 咱放点，我觉得再甜点就好了。
0: 这个菜不是甜的
2: 啊，不是甜的。哎，
3: 哦，我觉得放点辣椒才好了。
2: 对，何老师什么都得来点辣椒。
0: 哎，现在就可以出装盘了。
2: 哦，这叫什么菜来的？
0: 毛豆仁烧鸡腿肉。
2: 哎呀，毛豆仁烧鸡腿肉，哎，看着就有食欲哈。
4: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阳，动之则风，静之则和，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5: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嘛，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
6: 别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 小河虾炒蚕豆，你们那边叫糊豆是吗？
8: 糊豆。

0: 小胡虾炒胡豆，哇，这蚕豆是已经煮好了，
1: 煮好的时候
0: ，所以就是小河虾都，这个
2: 蚕豆、
0: 辣椒、葱，
2: 好，
0: 嗯，
2: 好，
0: 哎，
3: 接下来我就开始了，
0: 好，这您先烧了一锅油是吧？
2: 油下一点，虾子把它炸酥脆一点，啊，
0: 有水嘛？
2: 哎，
0: 有水，
2: 对，
0: 就是虾的水分够，
2: 把小河虾炸脆了，
0: 啊，把它。
1: 啊，这油一定要热热的，是吧？
0: 啊，慢慢的下，
1: 一定要开口了吧，蚕豆。 这蚕豆是煮完以后让它开口吗？还是？
0: 哎，这个开口你得花，它叫炸酥啊，炸酥你就得开口啊。这个蚕豆就不用，因为这水泡了以后一煮煮趴，我们叫趴腐豆，
1: 对，
0: 哎，
1: 软，
4: 趴就软，
1: 软
4: 意思，哎，趴耳朵嘛。
1: 就炸这么点小虾啊？啊，买那么一盆。哎呦，你这
0: 个虾子
1: 熬着过了你。嗯，
0: 我们就是把虾子，一个是提。其他的味道啊，因为这个腐豆啊，它有温度，有淀粉，这个油温去，它就产生碳，这个时候这个腐豆就要一定要吃碳，很酥香的又碳，说做中餐啊，特别是川菜就讲究的就是温度啊，好，你看表皮啊，多漂亮，
1: 对
4: 对，
0: 就跟。菊花一样，
4: 对，
1: 嗯，哎，兰花豆是哪儿的叫法呢？
4: 兰花豆是江南一种叫法，
5: 对啊，
0: 兰花。
1: 那其实也是这个，
4: 也是
1: 这个
4: 蚕豆啊，对，
0: 对，是兰花。
4: 这蚕豆主要是它，比较好养，好种植，嗯，这个东西又耐干旱。而且呢，又不占地，田埂啊什么上随便种种就有了。嗯，而且它作为豆类植物，它本身有聚氮的作用，这样它可以养这个地，把这个地养肥了。它结这个豆子呢，它本身呢又，可以当粮食吃，可以当蔬菜吃，可以当零食吃，就是它是一举多得的这么一个东西。哦，
0: 我们就是先
4: 把花椒炸香。
0: 花椒炸香，嗯，这个花椒一定要炸香。因为花椒不炸香啊，它有点微微的苦，
5: 对，
0: 它最后释放出来的是苦味。好，
4: 我以为你都要喝，
1: 我以为都放进去了，那
6: 不用拿走了，
1: 哦，这么点就够了吗？
0: 好，这个时候辣椒炒糊的话，这个辣椒就不能炒得
1: 太过了，
0: 太过了。
1: 嗯，炒糊豆就不能炒得太糊。
0: 对。这个时候放盐，这个腐豆可以盐稍微偏重一点点，
1: 嗯，然后要加味精，
0: 加点味精，这个时候加点香油，
1: 香油在这儿，
0: 哎，因为腐豆它是淀粉质的，它是干的，这个时候烹下去它遇香油碰见热的东西，它马上释放出香味来，空气当中你闻闻香不香啊？嗯，这么香，又赶快下
1: 小河虾。
0: 小河虾，嗯，
1: 这种小河虾吃补钙吗？刘老师？
0: 补钙。
5: 小河虾里面的钙呢，比我们吃的大虾里面的钙要高很多。但是呢，很多人都愿意过嘴瘾，觉得大虾里面肉质多厚，吃起来来劲儿。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大虾和小河虾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量含量是差不多的，每百单位每百克的单位是差不多。但是小河虾的肉质也比较嫩。
0: 锅里这浮动，
1: 这锅里的身都是脆的。
0: 对，好，这个时候你
4: 熟了。
0: 好，熟了。这个辣椒可以吃的，很香的。
6: 它这个啊，
0: 因为这个辣椒它很脆，脆你就别把它当成辣椒，你就把它当成芝麻。
4: 对，所以这辣椒也是调味品。所以这个辣椒在川菜里的作用，它既可能是一种蔬菜，它有可能又是一种调味。
1: 调味。
4: 所以有的是用辣椒炒辣椒啊。
6: 哇，真香啊这个。
7: 益安宁丸提醒您：豆蔬好滋味，尝鲜正。

0: 当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4: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你们最拿手的这几个瓜里头，
7: 苦瓜吧，
6: 知难而上，
7: 做一个芭蕉面苦瓜，
8: 它能解暑能降燥，
9: 它做一苦的，我做一酸辣，
6: 酸辣的
9: 苦瓜，这个小辣椒，
6: 这辣吗？
9: 这个烧辣，它完全节奏是不一样，
10: 苦，东南亚经常这么吃，
6: 那我们也来个东南亚风，
11: 你老是这横玩意儿，
6: 这菜的名字叫。
12: 南瓜泥煎鲈鱼，
13: 必须要鱼也特别新鲜，南瓜也特别好啊！
11: 太棒了，这真香。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130多名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溶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0: 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0: 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子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
2: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都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0: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70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4: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对面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5: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0: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
6: 你比如说长跑，比如说偏远地区。
0: 在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五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
7: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千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0: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9: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0: 本届大赛以数智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三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

0: 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
1: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0: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
2: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

0: 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四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
1: 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六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
2: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
2: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4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3: 我们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1: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智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神悦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
4: 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5: 麦收康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1: 在邯郸市肥乡区，6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6: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列报纸捞到收粮点，押解过程都透明。
1: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7: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今天上午，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惰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腾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0: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

0: 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1: 今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2: 统考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485分，专科批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443分，专科批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照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或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高考成绩。
0: 6月26号起，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3: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4: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3: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5: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权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正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3: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6: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1: 昨天，中国白沟箱包首届数字贸易生态峰会在白沟举行。
3: 本次峰会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共同探讨跨境贸易新路径。活动现场，宝贸通数字贸易平台同步上线。该平台整合跨境运营、供应链配套、数字营销等多项服务，精准破解本地中小箱包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等难题。
7: 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宝贸通平台一站式对接全球买家、物流服务和支付体系。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内覆盖白沟本地80%以上的箱包外贸企业，帮助他们降低出海门槛。
3: 峰会上，白沟箱包国政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开园，园区重点打造选品中心、运营中心、孵化中心3个功能中心，为企业提供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全链条服务。
8: 选品中心核心是为海外买家快速对接白沟优质供应链，运营中心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店铺的代运营以及流量扶持，人才孵化中心主要和高校定向培育跨境电商人才。
3: 作为中国箱包产业重要产地，保定白沟年产箱包10亿只，远销204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全球贸易数字化趋势，白沟正加快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
9: 下一步，我们将推行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融合报关，降低小微商户出海成本，常态化举办线上国际对接会，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推动白沟箱包从代工出口向自主品牌数字出海升级。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承德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丰富游客体验需求，激发文旅新活力。

0: 眼下，在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深处的天女木兰园，4000余株野生天女木兰进入一年一度的盛花期，洁白芳香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奇峰林海、山间云雾相映成趣。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1: 木兰花洁白素雅，然后有一种淡淡的幽香，在繁华的都市中来到深山处，让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宁静与安详。
2: 听到它跟恐龙一个时期，就觉得特别珍贵，特别稀有，在这个花海里边拍照打卡很出片。
0: 天女木兰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是第四纪冰川期遗存的珍稀树种。以木兰花开为契机，青龙县举办祖山天女木兰节，将单纯赏花转化为可消费可复购的沉浸式山乡体验，显著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满足夏日游客游玩需求，承德兴隆县塞外江南水镇近日推出非遗民俗展演、乌篷游船以及灯光夜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3: 我是从抖音和小红书然后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感受到这个江南水乡的这种氛围，还有这个景区的这个 NPC 的表演，以及跟我们孩子的这个互动，参与性非常强。
4: 现在主播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
0: 依托优质的生态山水康养文旅资源，兴隆县创新解锁文旅加直播新玩法。景区专属主播将景区特色、历史传说、实用游玩攻略融入直播内容，带网友云游奇山秀水。
5: 我们配备3名线下常驻主播，3名云端主播，每周邀约15位探店达人进行推广宣传，客流量从京津冀延伸至全国多地。
0: 目前兴隆县已有雾灵山、天子山、奇石谷、兴隆山、北京山谷等10个景区常态化开展云游兴隆直播，今年游客数量同比增长8%。
6: 昨天，河北省城市生命线保障2026应急演习在衡水市举行。演习模拟我省中东部城市遭遇强降雨场景，围绕预警发布、调度部署、启动响应等6个环节，实施积水抽排、供水电力抢修等科目的演练，以演筑防，以练备。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呢，可以看出今天下午我省部分地区又有雷雨天气出现，只是降雨的区域比较分散。接下来呢，降水的范围将会铺展开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张家口和我省东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降水区域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另外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呢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的工作。明天白天这波降水呢将会在东北部地区结束。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后天开始呢又有些地方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周末的时候高温的范围将会扩展至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届时呢请大家加强防暑的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3到30度。承德多云转晴，12到30度。秦皇岛中雨转多云，16到26度。唐山中雨转晴，17到29度。

0: 廊坊雷阵雨转晴，18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衡水阴转晴，22到33度。邢台阴转晴，24到31度。邯郸阴转晴，24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9到33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新集阴转晴，23到32度。黄花岗中雨转晴，20到30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小雨，18到32度。感谢关注天。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八景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
2: 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0: 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1: 董书记好，
0: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的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总书记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

0: 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新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较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张义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15-5规划实施，张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

0: 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2: 聚会，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has signed.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事，今晚播出。
1: 敌人这个时候已重兵扫荡越北，一定是另有企图啊！
2: 马上组织歼灭清野，你们地方政府组织好群众，带上衣物和粮食向山里转移。部队调到外线打，专找敌人的薄弱处。
3: 小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要给小鬼子留一座空城。
4: 报告，搜遍了全城，城内空无一人，没有什么军事设施，生活用品也没有，家家都是一样。
5: 日军在七原城的四个城门上都竖起了剿共实验区的牌子。
2: 剿共实验区，这可是新名堂。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懂教育，懂教学管理的内行就行。
1: 这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早年毕业于京师学堂，学的就是教学管理。
0: 哦，这乡里还有这么高学历的人。
1: 嗯，他毕业以后先是在中州教学，后来发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他就立志回乡办学，在当地的县城办了一所中学，自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和学校，学生上不了课，教师教不了学，只好解散。现在他归隐田园了。
0: 哎，您说的是不是徐禄谦呢？
1: 就是他。
0: 其实啊，我早就有意让他当这个校长，可我们有的同志说他是地主，现在还放着高利贷，我们边区政府不敢用。
1: 他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次我们政府请他出任要职，他拒绝了。
0: 嗯，
1: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聘他为校长，他应该不会拒绝，有机会找他谈谈吗？
0: 太好了，只要他能答应，对那些现在还对我们共产党抱有成见的绅士和地主是个教育。
1: 这受过中等教育，他心向抗日，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往后你要多帮帮他啊。溥仪同志，以后你就跟着卓林同志一起学习，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啊。
2: 嗯，谢谢首长。
1: 好，不客气，走了啊。
3: 溥仪同志你好。
2: 你好，
3: 你坐。哦，我先把这个收了。
2: 我帮你
3: 把那个放炕上去。
2: 好。
3: 哎呦，太高了，够不着，谢谢。在我们这里啊，就是首先要学会吃苦，学会劳动，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革命者。
2: 嗯，
3: 行，来那边坐。
2: 哎，你好厉害啊，鞋底儿怎么纳这么好？卓林姐，
3: 嗯，
2: 我听说你是在北平上大学的。
3: 嗯，
2: 那为什么纳得这么好啊？
3: 我们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吧，只想过好好读书救国，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要投身到革命中去，还曾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2: 那为什么来我们山里呢？每天担惊受怕的。
3: 日本鬼子在北平城杀人放火，还炮轰卢沟桥，欺压中国百姓，他们想占领整个中国。我们学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所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奔到延安，

0: 我们这里的表现一直都很好，我准备啊，向中央打个报告，出个证明。
1: 好啊，我支持啊。

0: 师长，
1: 嗯，
0: 哎呀，今天文工团的演出你没去看，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1: 哎呀，那个戏我看过，不就是涉县的烙子戏吗？
0: 不是，是陈庚同志的好戏。
1: 陈庚怎么了？

0: 说那么多了，我同意啊，你写，我签字，然后上报中央批准。
1: 好，我马上办。
0: 哎，损失大喽，我不该犯懒呐，错过了一场好戏哟。哎，
1: 市长，这好办呢，等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就让陈庚和傅雅在咱们师部举办婚礼嘛。
0: 对头，就在师部，热热闹闹的给他们办一下。
1: 就是，这下陈庚就不会再有意见了，
0: 就踏实了，知道吧？
1: 卓林，
2: 嗯，
1: 卓林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1: 能吃东西了吗？
2: 能。
1: 哎，哪来的鱼钱啊？
2: 你尝尝，是老乡专门给我送来的，可好吃了。
1: 给钱了吗？
2: 老乡们送的，不用花钱。

0: 哎，卓琳呐，现在正是春荒时节，别说这点驴钱了，很多老百姓家里连野菜都找不着。来，给老乡送回去。我都吃过了，怎么给人家送回去啊？
1: 之前给老乡送过去，以后记住，不要跟老乡争食，这是纪律。
2: 我不去。为什么呀？那人家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我都吃过了，我再给人家送回去，我开不了口。
0: 好，你不去，我去。<笑>
3: 哎，我去，我去。
2: 去哪里啊？哎啊，
0: 师长。
2: 老乡给卓林送了些鱼钱，可是卓林呢没给老乡钱，我让他把这些钱啊给老乡送过去。
3: 哦，把钱给我。荣华，
2: 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吧。
3: 行，一会儿啊我就去。<笑>
2: 陪他说会儿话。
3: 哎，
2: 师长，
3: 怎么样啊？
2: 您请坐。
3: 啊，
2: 就那样，别生气了啊。哎，卓林有孕了，
3: 我跟你说啊，
2: 得注意身子。
3: 这女人怀孕了呀，一定要多
2: 多和张可薇部长啊说了，
3: 可当心点。
2: 让他呀给搞一些西红柿来。
3: 啊，这不合适吧？
2: 你不要说了，我定了。春荒春荒，肚皮萎黄，
3: 去了啊。嗯，
2: 看来呀，到相对富裕的山区去，借些粮食回来。

0: 邓政委，卓林同志。哎，
1: 可为啊！
0: 给，刘师长特别交代，让我送些西红柿来。这西红柿啊，富含维生素，对怀孕的妇女特别有帮助。来，
1: 谢谢。
0: 对了，先吃红的，这青的放红了以后再吃。
1: 我知道，我和刘师长不是在你那儿尝过了吗？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1: 周林啊，非常好吃，酸甜。
0: 可为啊。
1: 其实我这里不需要，还是送到战士伙房，让同志们都尝尝啊！
0: 那不行，我这是执行命令，这是刘师长特批的。哎呀，
2: 没事儿，送给战士们吃。
0: 你快收下吧，这刘师长要批评我的。
1: 我真的。
0: 周立同志，
1: 可为同志，我也给你个特批啊，拿到食堂去，给伤病员和身体需要康复的同志们吃，好不好？
0: 哎呀，邓政委，你看。
1: 你也特批，
0: 刘师长也特批，我就一个管生产的干部，这不让我为难吗？
1: 好，不让你为难，我收下了。
0: 好，政委，我走了。
1: 好，
0: 卓林同志。
1: 哎，
0: 谢谢啊。
1: 哎，
0: 不客气。
1: 慢走啊。
0: 哎，
1: 卓林同志，
0: 麻烦你把他送到伙房去吧。啊。
1: 嗯，好。

0: 老乡。
1: 谁呀？
0: 开开门吧，我们是赶路的。
1: 哎，拿锄头去。
2: 我去看看。
0: 给口水喝吧。
1: 来了。别动。
0: 小心。那个大嫂，我们是赶路的，走了一天了，一口水也没喝。我妹子她的脚也坏了，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在你们家歇一歇，等缓过神来我们马上就走。
1: 你们这是要干啥去啊？这么急慌慌的。
3: 找部队。
1: 找部队？找啥部队啊？
4: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实话。
0: 大哥，
4: 不然我郭二的锄头可不认人。
3: 哎，大哥，我哥可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3: 哦。
0: 大嫂，我就不瞒您了，我是129师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葛富贵。哎，
1: 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4: 姓江的八路提到过。
1: 哎，对对对，就是他。哎，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呀。
0: 大嫂，您说的那个姓江的，是不是叫江君玉呀？
1: 哎，对，就是他。
0: 他在哪儿？
3: 江君玉，
1: 他回部队去了，在赤岸村。
0: 哦，丁子。
3: 啊，
0: 我找到部队了，走，去赤岸。上赤岸。
1: 别走啊！
0: 哎，到赤岸去。哎，
4: 别走，
0: 没事。来，
1: 哎，
0: 喝口水。
1: 哎，喝口水。
4: 到屋里喝口水。
1: 来来，喝口水。
4: 快进屋。
1: 喝口水再走。
4: 来，
1: 快快快。
5: 这都一年了，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如果你没走，我们就可以给组织打报告，咱们成亲，然后呢，咱们生孩子。

0: 哎，好像是这家吧？啊，这家啊，来，你们进去看一看。
1: 政委，
0: 啊，市长也在。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些报告。好，我知道了。
2: 给，政委，您抽这个。把烟给我吧。啊，Jim，
3: 市长。哦，这是我们129师生产的高级香烟啊。哎，哪儿来的？是管财政的干部给的。你看看，哼，这种香烟呢？ 我们靠它到敌占区去换食盐、药品、火柴，有时候啊还要靠它去换情报。这种烟，连
2: 这三娃为了救自己的奶奶，偷了2斤玉米面就犯下了大罪。这一盒烟可以换10斤玉米面。

0: 等候处理。
1: 还有那个管财务的，一起检查。拿着。
2: 我一定做深刻检讨。
3: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啊，您家里没有粮食，我们今天才给您送来。
4: 我谢谢你们啊。
3: 大娘，您是我们的军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要有什么困难，以后就跟小李、小张说啊。
4: 哎，好，好，谢谢，谢谢。
5: 我来吧，大娘，
3: 扶老人家回去吧。
5: 来，您慢点。
1: 走吧，
3: 师长啊。
1: 我们抓紧去想一想。
3: 我们身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们就应当和这里的人民成为一家人嘛。
1: 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心里头要装着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6: 啊，富贵哥，等等我！
0: 哎呀，快点，英子。英子，我们走。
1: 应该就在前面。
3: 好，
0: 英子。啊，好像是我们刘师长邓政委他们。
7: 刘师长，邓政委。
1: 哎，
3: 富贵，
7: 刘师长，邓政委。
1: 哎呀，邓富贵啊。嗯，
7: 师长，政委，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6: 大叔好，大伯好。啊，
1: 这一位是啊，
7: 她叫英子，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
1: 好，好，欢迎欢迎啊。耿富贵啊，先好好的休息，工作组织上会安排的。
7: 是。
3: 那英子同志就到我们师部医院工作去。
6: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3: 不要叫大叔，我们这里只叫同志、首长。
1: 哎呀，你回来可太好了。
6: 院长，院长，哎，
8: 咋了？
6: 我想出去。
8: 好吧，出去吧。不过现在啊，不能跟家里一样，你出门要请假，回来要休假了。
6: 请假？谁是假呀？
8: 哎呀，就是说你得跟管理的人说，你出门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出去，回来的时候再跟他说你回来了，这就是请假和休假，明白了吗？
6: 哦，我知道了，那我出去了。
8: 出去吧。
7: 将军玉同志，
0: 告诉你个消息，耿富贵还活着。
6: 耿富贵还活着？
0: 对，邓政委让我来告诉你，他就在129师的师部。
6: 在哪
0: 儿？特务团。
7: 哟，嗯，好，你穿上八路军的衣裳真好看，这多精神啊，不错，像个大人。
6: 说啥呢，我本来就是个大人，就你老把我当小孩。
7: 哟，行行行行行，你是大人是大人。哎呀，不过在我眼里啊，你呀就是个小妹妹。
6: 嗯，可不能这么说，我听我们那儿的人说，得叫什么同志，不能什么哥呀妹呀的。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就是同志了，知道了吗？
7: 行啊，你好，就叫同志。英子同志。
6: 哎，哎呀，富贵哥！
7: 哎，怎么叫呢？啊？
6: 啊，我不记得了吗？富贵同志。
7: 哎。
6: 哎呀，不行，不好听，还是富贵哥好听。
7: 哎，那不行，你在部队就得叫同志，知道吧？
6: 哦。富贵哥，啥叫同志？

0: 你还叫哥？我记不住嘛，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同志？同志嘛，是这样的，我参加八路军的时候，领导说了，同志就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1: 工作、学习，战斗，还有生活。哎，
0: 这就叫同志，你懂了吧？
1: 哦，
0: 哎，
1: 富贵哥，如果我嫁给了你，算不算同志啊？
0: 哎呀，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君玉，我正想去找你呢。
1: 哦，她叫英子，是跟我一起来的。哦，不，她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非要跟我一起来。不是我非要跟你一起来的，是你非要带我来的。
0: 好，是我带你来的。
1: 哦，
0: 不是，那不是因为你爹为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1: 我就是听段司令说你回来了，我想来看看你。
0: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富贵，你活着就好，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要不是我爹救了他，
1: 估计他现在已经死了。
0: 哎呀，英子，你别乱说行不行？本来就是嘛。你看，哎呀，你没事的话，先回医院去吧，啊。我跟君玉。
1: 有事要谈，没事儿，你们谈嘛，我在边上坐着。哎呀，你看
0: 你，哎，这不行啊！我跟君玉有事儿，你在旁边，哎呀，不合适。
1: 不行，我今天请假就特意为了来看你，我不走。
0: 你看你，哎呀，不懂事儿，你在旁边，
1: 我，
0: 啊。
1: 我没事了，你好好的就行。我先走了，英子，再见。哎，别走啊！你们谈嘛，我不说话。我们谈完了，我先走了。
0: 哎，君，你别走嘛。 不用送了，哎，君玉，君玉，我说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嘛？啊，在这瞎掺和！哎，走，听见没？回你个医院去！走，烦死了。
1: 我知道了，你就是因为他才对我这样的，是不是？好，我走，我回家，我找我爹去。哎，
0: 英子，哎呀，英子，你说你，英子。 英子，英子，你别走啊！英子，英子，你听我说。哎呀，英子，哎呀，你别跑了，你跑什么呀？你一个人跑了，谁照顾你？好了，不哭了，不哭。哎呀，好了，啊，别哭了。 英子，听话，别哭了。
2: 老宋，你把会议的精神向同志们传达一下。好，同志们，下面由宋任穷同志为大家分配一下任务。
3: 敌人最近啊，对我们根据地的党政组织破坏很大。按照我们太行地区的党。

0: 政军会议的精神，我们还需要积蓄力量，挺过难关。下面我们做一下具体的分工。王副司令员，你到二四分区，刘志坚主任，你到五六分区。
1: 好，
0: 我到一三分区，分头落实情况，检查会议。
1: 我们第六分区近两年来百万亩土地几乎颗粒无收，群众一度情绪低落，有的群众对生活失去信心，还出去逃荒。但是我们部队生存靠的就是人民群众，越是困难的时期，我们越要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2: 好，
3: 讲得好。你们六分区不愧是师部表彰的模范团的老底子，好，在困难面前一定不能低头。我们决定啊，在党政军各界立即发起一场签名宣誓的活动。我们首先来宣誓。
4: 我们宣誓，
5: 我们宣誓，
4: 在任何情况下，
5: 在任何情况下，
4: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5: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4: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5: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4: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5: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3: 好，来，大家坐下。下面我们进行一下这个会议的第二个部分。
6: 太君，
7: 你回来了。
6: 是。
7: 都看清楚了吗？
6: 我没看清，但我听清楚了。他们叫这个人什么主任，他们今晚保准住在村子里。
7: 如果情况有假，我要你的。
6: 不敢不敢不敢，太君，我拿脑袋担保，情报绝对不会有假。
8: 君王啊，在仔细的部署下，
3: 是否是一致的？
8: 好，
3: 好，
8: 还有这里。
6: 快看看，
9: 怎么了？
6: 怎么回事？有情况，做好战斗准备。
9: 是。
6: 好，快，快走，快！
9: 坚持住，
6: 快点！同志，坚持住，坚持住！
9: 什么情况？李团长，敌人把村子给包围了。准备转移，你们
6: 同志，同志，
5: 同志！
1: 刘主任，我们情况危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强行突围。
3: 集合部队，准备突围。
1: 好，同志们，跟我走，快，快走，
3: 快走，快，把他带走，快点，快点，
1: 快，
9: 跟紧了，
1: 跟上，都跟上，快！

0: 我们总算冲出来了，刘主任呢？你们是看到刘主任了？给我回去！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我是陈家道，喂，陈司令，哎，不好了，刘主任被抓了！
1: 什么？刘主任被日军给抓了？在什么地方？就在敌人大营里边，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我们正与内线联系。你们刘分区是怎么搞的？一良凭我告诉你，刘主任在你的地盘上出的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刘主任给我救出来。司令员，放心，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刘主任，快，快走！
0: 喂，刘师长吗？
2: 刘志坚同志被鬼子抓起来了。
0: 刘志坚被抓了，你要马上组织人前去营救啊！
2: 是，明白。
0: 还有，你亲自去。
2: 尹良平，
3: 到。
0: 陈司令，我们现在正在宣布营救刘主任的计划。我带突击连强攻敌人的据点，文政委带一营阻止东边的援敌，武工队阻止西边的援敌。
3: 不行。 这么做太冒险，大营据点的敌人一定会报给他们的上级了。敌人一定有所准备，把敌人逼得太急，逼得狗急跳墙，说不定会杀害刘主任。<笑>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总不能看着刘主任在据点里边不管吧？
3: 加强据点周边的侦察活动，看看敌人的动静和反应。<笑>
0: 我不管，今天我一良品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救出刘主任。
3: 你要是掉了脑袋，也救不出刘主任呢。
0: 我干预什么处分？废话，你掉了脑袋，我处分谁去？
3: 司令，事情发生在我们第六分区，是不是就应该由我们第六分区来负责呀？
0: 六分区是在军区领导之下吧？
3: 是啊。
0: 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3: 怎么个特殊情况？怎么个特殊法？
0: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3: 我要重新安排营救计划。
0: 我不，啊！执行命令，营长
4: 到，
0: 领入部队，原地解散。
4: 是，
0: 尹良平，
3: 到，跟我回去重新制定营救方案。

0: 我知道你是个大官，不会轻易让你死了。来，把他扶进来。医生，马上给他包扎。
1: 是。
0: 你们两个好好的照顾他，如果有半点疏忽，我对你们不客气。
2: 是。

0: 楼里报告回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倒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既然敌人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一定不会长时间的关押在据点，肯定会送到上面去邀功请赏，让我们的内线刘鑫准确地摸清敌人押送的时间、地点及路线。我们中途打他们埋伏。 把我们所有能利用上的关系都利用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报告，进来。大营炮楼有消息，内线送出情报说，明天上午据点中的日军要将刘主任押送至枣强县城，车马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的日伪军大概有80人左右。消息可靠吗？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不知道是不是鬼子在耍花招。嗯，继续侦查。
1: 是。
2: 这位同志提醒得很对啊，为了防止敌人再耍花招，我们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多选择几条通往枣强县城的路线。

0: 好伏击地点，正好吧？你看，鬼子据点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我们可以带一营一连在主干道上伏击，由文政委带三营一连在史村通往据点的路上伏击，然后由蔺参谋带领武工队封锁小路，这样三条小路都有我们的人，保证万无一失。
1: 万一敌人虚晃一枪，把刘志坚留到据点里。
0: 怎么办？这倒是个问题啊！我带一个连的部队攻击敌人的据点。陈司令，我看你还是坐镇指挥吧。
2: 不，情况特殊，我还是带部队到前线去，你在家坐镇指挥。
0: 好，李良平，
3: 到，
0: 你去安排。
2: 好，
0: 都给我听着。你们回来，刘志坚回来。 见不到刘志坚，你们都别回来。

0: 小鬼子搞什么鬼？怎么还没出来？
1: 哎，陈司令，你看，他们出来了。
0: 什么怎么办？按计划行事，放他们过去，让一良品去收拾他们。
1: 嗯，
0: 你看，小鬼子还会玩声东击西，咱们早就预料到了。
1: 果然不出陈司令预料，这个车上保准是刘主任，不如咱们抢先收拾他们。
0: 不妥，离鬼子据点这么近，你想虎口夺食，商场刘主任怎么办？
1: 嗯，
0: 通知文政委，让他们去营救刘主任，咱们继续攻击鬼子据点，咱们将计就计，让敌人以为我们上当，这样对营救刘主任更安全更有把握。
1: 是，

0: 上。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毫不前进。

0: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1: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2: 你现在

0: 我家花，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 现在就是一废材，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0: 我迈不过去，姐，
1: 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0: 风风火火干一场。
1: 孩儿干！
0: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0: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她们是亲姊妹。
2: 不管当时生活得相依为命，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

0: 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是刘志先主任吧？你是谁？我是六分区的，谁派你来的？是以色列和文政委让我来的。国深，把绳子给我解开，快！

0: 陈司令，走，刘主任被救出来了，
1: 是吗？是，
0: 太好了，咱们快撤吧。撤什么撤？敌人据点兵力已经空虚，大大哥措手不及，端掉他。
1: 马武，我要是不吃了他，对不起我张作霖。
0: 少废话，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1: 是。

0: 是啊。哎，参谋长，参谋长。
1: 哎，师长，师长，师长，
2: 怎么了？
1: 好消息啊！
2: 怎么了？
1: 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刘志谦被营救出来了。
2: 真的？
1: 啊！
2: 哎呦，小平同志啊！哎，小平同志、啊！
3: 哎，师长，
2: 志谦被救出来了。
3: 太好了！怎么救出来的？
2: 哎哎哎！
1: 啊，是神在道亲自出马指挥的。
2: 哦，
1: 还端掉日军大营的一个据点，消灭掉100多日伪军呢。
2: 好啊！哎，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买卖，这赔本的事情我们不能干。
3: 就是。哎，我去拿烟啊。
2: 你看看，哎，这个事情，
3: 哎，就是要这样，自己安全脱险不说，还杀了100多个日伪军。
2: 啊，哎，
3: 这比富家大小姐出嫁带的嫁妆多多了。
1: 哎，不要不要，
2: 敌人赔了本是要气破肚皮的。
1: 嗯，
2: 告诉陈在道，苏任琼，头脑要清。

0: 行，要防止敌人偷袭，报复性的扫荡啊。嗯，
1: 越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越是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能松懈。济南那个地方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
2: 嗯，报告。报告，这是陈赓司令的加急电报。
0: 喏，你看看，你看看啊。嗯，说来就来了。敌人这个时候以重兵扫荡粤北，一定是另有企图啊，我们去研究一下。嗯，
3: 咱们要让沁园变成一座空城，让鬼子在沁园找不到我们一个人。马上组织坚壁清野，你们地方政府组织好群众，带上衣物和粮食向山里转移，部队跳到外线打，专找敌人的薄弱处。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迟迟进不了沁园。
4: 对，我们要给敌人来个沁园围困战，彻底破坏敌人的补给线，断绝其交通，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将沁园县反扫荡指挥部改为围困沁园指挥部。
3: 你这个提议好啊。我建议由蔡爱卿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下面分为11个战区，战斗由你们指挥部统一指挥。
5: 是。嗯，
4: 同志们，最近敌人一直在加修铁路，赶修碉堡和战壕，步步向我沁园扑来。你们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我太岳军区与太岳区党委和地区行署之间形成一个中心开花的战术。嗯，
3: 是有这个迹象，所以咱们要周密部署，要跟小鬼子斗斗法呀。

0: 命令王金山，在长治一带歼敌。38团在霍县一带伏击敌人，25团在安泽县临潼公路附近伏击敌人，还有59团配合太行部队在沁县袭击敌人和附近的据点。咱们来一个内外结合。现在，咱们分别行动，各自为战。
1: 坚决粉碎鬼子的这次扫荡。是。大家不要慌，不要慌，鬼子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带上行李和粮食，迅速转移到山里面去。小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要给小鬼子留一座空城。
2: 快点！
3: 老乡们，跟紧一点！
4: 由我们八路军保护你们！
5: 都快点，老乡们！
3: 大家不要慌！
2: 跟上了！
3: 由
4: 我们保护你们！
3: 带老乡，我帮你。
2: 都跟上！老乡们，都跟上！
3: 前进！

0: 立定！
1: 报告，周边的全城，城内空无一人，没有什么军事设施，生活用品也没有，家家都是一样。
2: 不知道八路军又在搞什么花招。不管那么多了，继续进攻沁园，走。

0: 司令，哎，怎么了？司令，日军在沁源城的四个城门上都竖起了剿共实验区的牌子。剿共实验区，这可是新名堂。敌人是要搞什么把戏？以现在的态势看，敌人是想长期的固守沁源。
1: 以沁源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张，然后蚕食我们的太岳根据地。如果真是这样，那里面肯定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啊！所谓实验，就是试点的意思。成功了，他就推广。看来鬼子是冲着我们太行、晋冀豫，还有我们太岳，整个山区根据地来的。只不过，是把实验区放在了我们太岳。
0: 华北山区啊，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敌人屡次大动干戈，都未能如愿。这次啊，同样不能让他们有所收获。
1: 看来，小鬼子是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了。
0: 哎，看这儿，这里，对，这几个点，对，
1: 看来老百姓又要吃苦了。
2: 这里非常重要。
1: 天气越来越冷，怎么办？
3: 吃的吃没了怎么办？来，咱们让部队从沁源跳到外线，干扰敌人，让敌人尽快离开沁源。
4: 好。<笑>
3: 老百姓叫这救命渠，看来啊，这渠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4: 哎，这条渠啊。
3: 十斤万亩的普通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山西黎城县卓漳河两岸的群众，
5: 嗯，
3: 还派代表来学习经验，学习这引水浇地。
5: 这引水上山，能扩大水浇地的面积，就能增产，老百姓看到收益，发动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
6: 陈刚他们搞沁源围困战，就是运用群众的力量，把日军啊。
3: 围困在沁源城，哎，小鬼子想当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成为我们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可惜，他们没那个本事。
7: 嗯，
3: 日军做长期驻扎沁源的准备，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6: 陈刚他们分析的对啊，他们是想做伪化的试验。如果成功，就在太行、太岳来推广。
7: 进一步的蚕食我根据地，可是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啊，他们就像被剁了头的公鸡，扑腾不了几下啊。<笑>
8: 对，敌我斗争的胜负啊，决定于人民。我们的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沁源围困战必胜。<笑>形势不妙啊。
7: 报告，什么情况？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报告队长，是啊，
8: 老百姓在山上闹事，我们的人心绪不宁。
7: 去，叫骑兵驱散消灭他们。嗯，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8: 我们没吃的，把马都杀了。什么？
9: 没有吃的了，连水也没有了。冈村宁次叫嚣，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企图把太岳军区驻地沁源变成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太岳军区发动群众，把水井填死，粮食掩埋，生活用具搬走。 断敌交通，掐断其给养，组织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把敌人围困在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里。驻守日军在无法生存的环境中被迫。

0: 狼狈逃回临汾。这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沁园围困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1: 好啊，沁园围困战的胜利表明日寇实施的实验区计划彻底的失败了。
2: 嗯，
1: 这场人民战争啊，打得好啊。
2: 是啊，沁园城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了。
1: 嗯，
2: 这太原根据地就更加稳固，人民群众会更加相信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1: 是啊，
2: 这次战役不但是军事上的胜利，更主要的是武装了人民群众，咱们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出色，斗争艺术在不断的提高嘛。
1: 对头。哎呀，他们能够想出新的办法来对付日军所谓新的战法。
2: 嗯，
1: 小鬼子就如同是孙悟空，纵然有72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2: 是啊。
1: 现在我们在山地有依仗山势的战法，在平原有利用平原的战法，麻雀战，
2: 嗯，
1: 这个黄蜂战，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都是消灭掉敌人的好战法嘛。
2: 师长说的对啊，我们的游击战法中啊又多了一个围困战。
1: 嗯，
2: 应该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
0: 沁园围困战的胜利是八路军与沁园人民一起开展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围困战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毛主席在给129师的贺电中称，沁园围困战是太岳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3: 同志们，喜事喜讯呐！
2: 啊，
3: 党中央毛主席来电了。
2: 什么喜讯？
3: 拿来吧。
2: 抢什么？
4: 你怎么知道是毛主席的来电啊？
3: 哎，对不对？不信你读读，哎，读读，
5: 快大家读读。
4: 哟，哟，还真是。模范的沁园，坚强不屈的沁园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为抗日战争树立了榜样。沁园围困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民战争的伟大魄力。只要把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敌，敌寇再疯狂，也会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
3: 嗯，
4: 太好了，
3: 这回你信了吧？
4: 信。
3: 一听这电文，就是毛主席亲自拟定的。
4: 是是是，哎，你看，
3: 有深度，有魄力，咱们要大力宣传电报的内容，大力宣传咱们的围困战。罗主任，
6: 嗯，
3: 罗主任，你找我？
6: 怎么就你一个人？傅牙呢？
3: 傅牙，
4: 快快快，来，
6: 傅牙同志。傅牙同志，你看看这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傅牙的政审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肯定了傅牙同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文工团工作积极，表现良好。
7: 谢谢罗主任，太好了。
3: 谢谢罗主任。
6: 哎，谢我干什么？这是刘师长特意嘱咐，邓政委亲自办理的，要谢应该谢他们。
3: 要谢要谢。
6: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啊？
3: 那还等什么？明天，明天就办。
6: 好啊，那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去。
3: 我这就去。
7: 啊，看得着急的。罗主任，我先走了。
6: 好，去吧。
7: 等会儿我。
3: 啊，快快快！多好的事儿啊！啊，明天啊，明天咱们办婚礼啊，我是这么想的。
7: 把他们都叫来。
3: 对。都叫来，都叫来。
8: 好
9: 好
8: 好，
9: 鞠一个，
10: 再来一个，一个不能少。
3: 再鞠一个，
9: 再鞠一个，
8: 好，
11: 再来一个，旅长，再来一个，
10: 哎，再鞠一个，再鞠一个，
1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1: 说对不对？
9: 对，
10: 旅长，
12: 再来一个，
11: 鞠一个，
12: 再鞠一个，
11: 再鞠一个，
3: 再鞠一个啊！
9: 好，
2: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陈赓同志和傅牙同志结为革命伴侣的日子，这既是他们俩的喜事，也是我们129。

0: 现在我们请师长讲话。
1: 好，我早说过呀，陈庚是个好同志。我今天啊还要说，傅牙同志也是个好同志。
2: 对，说的对。
1: 陈庚啊，我这个当师长的呀，也没什么好送你的，给你三天假，洞房我和政委都给你备好了。
3: 哎呀，这份大礼我陈庚收下了。来，傅牙。
1: 好，
3: 咱们给刘师长和邓政委敬礼。
4: 好，
3: 敬礼。嗯。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啊！你就这么把人娶走可不行啊！你得对傅牙同志有个交代呀，对不对？哎，
0: 交代还不赶紧保证啊？
3: 就是，哎，还不赶紧保证啊？
2: 就是，
0: 保证啊？
3: 就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是，
3: 好，好，好，好，
1: 既然大伙儿让我表示表示，我就表示表示啊。傅牙同志，一，我尊重你。
2: 哎，旅长，哎，大伙儿听不见，对不对啊？
3: 喂，
5: 听不见，
3: 听不见。
1: 好，行的。
5: 没事，我听得上。
1: 一，我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绝不干扰你的积极与努力。
5: 好。
3: 好
1: 我不会把你调到我身边做秘书。还有第三点，我陈庚发誓这辈子永远爱傅牙。
5: 好，
0: 说得好啊。
3: 来，给我们唱首歌。
0: 哎，唱首歌。

0: 刚结婚，也没陪你几天，就有新任务了，真有点舍不得你。
1: 我们都有了新的任务，文工团也马上就要离开了，不过没关系，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等你完成了任务，我们再团聚。
0: 会的。这个是我的日记本，从1937年开始写的。日记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把它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看看。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
0: 那我走了。

0: 彭总，彭总，
1: 你好，伯承。啊，彭总，
0: 萧平同志，哎呀，沁园围困战打得漂亮，可喜可贺。我这个八路军的当家人本应该款待你们二位功臣，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们送来的沁园战利品，也都送到延安去了。
2: 我们二位算什么功臣呢？
0: 仗啊是战士们打的，指挥是基层干部做的，我们充其量啊就是个军师。再说，有总部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彭总，您叫我们来，已经是有任务，是不是蒋介石坐不住了？
1: 啊，来坐，坐下说。
0: 哎，是这样，从各个方面的情报来看，蒋介石 对于我们边区和根据地，浑是眼红，坐卧不安，如鲠在喉。他一定会利用日本目前无力在发动大规模战役之际，专门向我们的边区和根据地发动进攻。
2: 哦，这些情况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我们旁边的几支国民党部队，没一个睡大觉的，盯我们盯得很紧呐。
0: 嗯。
1: 萧平同志经常在太行太岳对干部们说：“对国民党，不能抱有幻想。哪有狼不吃羊的？”彭总，总部有什么具体部署吗？
0: 朱老总来电，要求我们调整一下兵力配置。抽调部分主力，做好准备。一是保卫延安，另一个是
3: 委员长，中国之命运艺术的发行，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呀，在全国震动会很大，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议论，也会受到共产党的极力反对。中国之命运，寓意是管我党之命运。 关乎中国之命运呢，现在中国命运多舛，我党国政府在积极组织抗日，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无非是新式割据，全国民众是不会答应的。复兴社就已经提出，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国际必须取消，取消边区政府。
1: 这可是民众的呼声啊！
0: 蒋委员长，是否要马上解决共党问题，令边区撤销呢？只要为了党国利益，
3: 我一定会促使中央政府办好此事，
0: 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失去信义、软弱可欺、没有民心的领袖了。国共合作抗日是全民族的意愿。
1: 如果委员长这时提解散共党、撤销边区的话，势必要落。共同抗日，共抵外侮，这是每一个国人应尽的职责和本分。而他毛泽东假借抗日之名扩充实力，已经引起了公愤。我的言论 也算是对他一种善意的警告。好了，把这些提前发给记者们吧。
4: 好，好。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预示着第三次反攻高潮即将到来。他把

0: 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我们是新式军阀，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哼，在重庆，他们已经编造好了谎言，利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一些民众，以团体的名义向全国发表通告，要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这是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张迪飞写给我的信。
1: 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全国制造舆论，解散不成就进攻。主席，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河防大军，准备进军陕甘宁边区；密令庞炳勋进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命李先洲的28军。
0: 由皖北出动，经晋冀鲁豫向鲁南挺进。我想，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要有理有利有节的进行反击。首先，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攻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争得国际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在军事上，做好反击国民党军。
2: 进攻边区的准备。蒋介石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内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抽调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增强防御力量。我们也要做好保卫晋冀鲁豫边区的准备。下面由李达参谋长宣布抽调部队方案。
3: 命令：冀鲁豫军区第3、第11、第16、第19、第32团和回民支队，冀南军区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太行军区第25团，分期赶赴陕甘宁边区。各团要做好出发准备，保证按期到达。
2: 师直警备旅先前出发，开赴晋西，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杨德志率第11团、19团回民支队，随后进发。新编第4旅王进山率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最后出发。邓政委，好。
0: 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克服困难，准备粮食、武器、弹药。赶在胡宗南西进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晋冀鲁豫边区。蒋介石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从冀鲁豫调集的部队也要按计划行事。延安的整风运动不会因此而停止。
4: 来延安学习的各路诸侯也会陆续到来。
5: 主席，老总啊，我有一个建议，咱能不能把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还有129师呢，也做一个调整，把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统一起来，统一叫中共中央北方局。
0: 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等。
1: 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这样调整啊，权力相对的集中。太行军区就由李达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黄震任政治部主任。
4: 好，
1: 我们现在与蒋介石对抗，比红军时期有资本了。蒋介石想一口吃掉我们，哼，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有美式装备，我们。 有坚强的战斗集体，我看蒋介石啊，小看我们了。他们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
4: 日寇想消灭我们，国民党也想消灭我们。
0: 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使我们的部队是越来越壮大了。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 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选。市长，市长。
1: 哎，哦，小平来了。
0: 市长，都收拾好了吧？
1: 哎，荣华正在收拾呢。
0: 哦，
1: 我就知道你要来啊。哎呀，我一走啊，太行、太岳、党政军的重担就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0: 事情我一个人是扛不下来的，还得靠大家嘛。
1: 哎呀，哎，等一下呀，我给你备了一件好东西啊。
0: 哦。
1: 来，给，碗摔破了，荣华要丢掉，我说不行啊，给小平同志啊当个烟灰缸嘛。
0: 好东西。
1: 哎呀，小平啊，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共事6年多了，对于你啊，我最大的体会是举重若轻啊，拿得起放得下，这一点啊我可不如你哟。
0: 市长，说心里话，我这也叫没办法，有你这位兄长在这里考虑的全面细致，天塌下来都替我挡着，我当然放得下了。这次回延安参加整风，情况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我都得往前顶着，所以要学习你举轻若重，考虑得仔细周全才行嘛。
1: 我们两个呀是一个也分不开一个，现在暂时分开一下呀，不久啊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刘邓嘛。
0: 嗯，市长，这次你回延安参加我们党第一次整风运动，一定要把好的经验方法及时的告诉我们。
1: 嗯，
0: 我想在这儿也开展这样的运动，一个政党如果不经常的清理整顿自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是要出问题的。一个地区也是一样，如果不及时的整顿，那也是要出问题的。
1: 对头，我这次回去啊，一定要把延安整风的精神和要点及时的传回来，我们里应外合嘛。
0: 要得。
2: 政委。
0: 荣华同志，
2: 卓林同志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孩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0: 啊，卓林手笨，也许还在忙着呢。
2: 那我去帮帮他吧。
1: 嗯，
0: 哎，荣华同志，这次麻烦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回延安，已经让你们受累了。这一路上，尤其是你，要带两个孩子，辛苦得很呢。
2: 这次呀，我们走的人多，彭总他们跟我们一起走呢。孩子的事你就放心吧。
1: 小平啊，一直牵挂着我们的安全，这一次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回延安喽。
2: 好。
0: 市长，这一路上多保重，到了延安代我向毛主席和朱老总问好。
1: 小平同志，你自己也多保重，不要送，我去和其他同志会合出发。
0: 好的，市长放心吧，我在太行，在129室等着你们回来。
1: 大家也要多保重啊。
3: 首长保重，首长慢走。
1: 走了。
0: 好，走吧。

0: 哎呦，彭总，
1: 伯承啊，怎么样？看我像不像个农民？
2: 不像哦。啊？
1: 这样像不像？
0: 还是不像。哈哈，
1: 我要是不像，你戴个眼镜更不像。
0: 哎，没有眼镜路都走不了了。<笑>如华，
3: 哎，
0: 孩子呢？
3: 孩子在里屋睡着了。
0: 哦。 要照顾好邓政委的孩子啊！你就放心吧。嗯，
1: 伯承啊，你说这是活见鬼了啊！你我都是泥腿子出身，居然扮不像农民。哎，
0: 半个南方的农民还凑合，北方农民呢走样了。哦，
1: 南北方农民有什么差别吗？
0: 哎，
4: 报告，
0: 这
4: 有情报人员说，附近炮楼的日本鬼子要到村子里来搜索，请首长到青纱帐避一避。
1: 不要慌张，他来他的。
0: 我们走我们的路，啊，
1: 小伙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兵啊！你是我们的指挥员啊，你要带好路。
3: 是首长，我保证带好路。
1: 太好了，
0: 伯承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好了。
1: 你们俩快去抱孩子。
3: 好，行，走。
1: 啊，
0: 你们太谷交通站要把我们留下的这些物资收拾好。
3: 是，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管好。

0: 冯总，交通站的同志来报告了。
1: 首长，过了危险区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安全了。
2: 哦，宝生啊，我们在这里把衣服换了吧。
3: 可以啊，
2: 大家都把衣服换了吧。
4: 是
5: 是是是是。

0: 好了，你们就送到这里吧，赶紧回去。
1: 首长保重。
0: 。
2: 彭总啊，到抗日前线几年了，离开是不是舍不得呀？
3: 是啊，许多往事就在眼前，清清的漳河水，巍巍的太行山，生与死的考验，朴素善良的太行山人民，怎能不让我留恋？
2: 在华北，咱们还有没完成的任务，冈村宁次还在猖狂，只要小鬼子一天不退出太行山，你我还会回来的。
3: 会回来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Indeed, in the past, it was very difficult.
7: STB is really famous in Malawi. As you know, this technology actually rented from China in Suzhou.
8: 从两吨到六吨，甚至到八吨。
6: I think I had about 150 last year. I'll produce more than 200.
9: Congratulations.
6: The harvest we are getting is bigger than before.
10: It's changing long ago.
6: I wish my area would have no hunger.
9: No hunger.
6: No hunger.
11: Skill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dustry. Tal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high development. 2026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3: 职业技能竞赛，
14: 我们在。

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1: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1: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1: 孔团长，很有事儿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
0: 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2: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3: 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
4: 这儿，
3: 团座。
4: 团座，
3: 运输队刚刚回来。 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2: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2: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3: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哎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爷，
6: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

0: 事儿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1: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0: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2: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1: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3: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2: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1: 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0: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1: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1: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0: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4: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5: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0: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1: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0: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

0: 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来来来，坐坐坐。
1: 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
2: 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
0: 楚云飞进驻大沽镇，
2: 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2: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贝节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 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
1: 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2: 哎，老李。
3: 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
4: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3: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 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笑>
1: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5: 又该打土豪。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郝兵，郝兵，把郝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10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0: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5: 哦，这这这
6: 来了，各就各位。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1: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1: 你要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1: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1: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8: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9: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8: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9: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8: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9: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8: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9: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8: 那他要干什么？
9: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0: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1: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11: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1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用送吉雅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错，
4: 给二三三二一七八
3: 上。
1: 你看，
3: 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劫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7: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7: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6: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7: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6: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7: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6: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7: 哼。
6: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7: 啊，
6: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 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7: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6: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7: 也只好如此了。
8: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给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9: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8: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9: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8: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9: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金飞西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

0: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1: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0: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
1: 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嘿嘿，他憋
0: 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1: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 还真有点麻烦。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楚云飞呢？在会客厅等着呢。
1: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玲珑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0: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笑>
0: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 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4: 哟，
3: 团长，你找我。
4: 团长，你找我，
3: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3: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4: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3: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
4: 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3: 是。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3: 没问题。
0: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3: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0: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
3: 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
4: 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那怎么办？
3: 老兄，你说。我说。
4: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
3: 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4: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3: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3: 哦。 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笑>
0: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

0: 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1: 是。
2: 好，林仲兄，那我就告辞了。
0: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3: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团长，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
5: 给我闭上！
3: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4: 是团长。
3: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6: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7: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8: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7: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8: 是，
9: 揍他个兔崽子。
10: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8: 咋了？
10: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
8: 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在那时候算啊。哼，
10: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8: 团长，
11: 什么事儿？
8: 俺想请假。
11: 请假？啊，到哪儿去？
8: 回家看看俺娘。
11: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8: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11: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8: 团长，您放心。
11: 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8: 是。
11: 团长，俺娘，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
12: 去吧。来，报八路军刑侦团孔杰团长到，
13: 请进。是，
12: 请。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13: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12: 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笑>请，
13: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12: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
13: 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12: 有一事相求啊，
13: 请说。

0: 只要是贵部的事，除猫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3: 好了，
2: 每个人都得搜身，把那大包里的枪肯定都过不去了。
3: 哎，
4: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3: 站住！
4: 绕都绕不开，咋办？
2: 只能把枪先送去了。回来咱再取。
3: 这样，
4: 枪藏起来。
3: 快点！和尚，和尚，
5: 和尚，
3: 老家伙，
5: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3: 哎，
5: 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3: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的，
5: 小心点啊！
3: 哎，和尚，把枪给我。
5: 哎，
3: 拿好了。
5: 哎，
3: 拿。
5: 别踩空了啊！
3: 看不见吗？
6: 快快！
3: 好了，拿着，马上带，同志们，
6: 哎哎哎，
3: 同志们，快
6: 叫你们了，黄静叫你们了，没听见？
5: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6: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坐下。

0: 我跟你说，
1: 你说，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2: 小子，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 不
2: 得我说了算。
1: 对，
3: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走，去哪呀？
3: 回家呀。
2: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1: 哟，老总，那您想让我干啥呀？
2: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1: 是，谢谢。
3: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4: 没有，干啥呀？
5: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拿一刀就杀他就。
4: 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
3: 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
2: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去，到那边报到去。
3: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0: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1: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2: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3: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2: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3: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2: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2: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3: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4: 喂，
5: 你们干啥？快点，快点，快点！
6: 段鹏啊，
7: 哎，
6: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7: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6: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5: 快点，
7: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6: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个半里地。要是这么跑，是要八脚得折了鬼子的小马子。
8: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6: 不太容易啊，他们站得太分散了，
8: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6: 想办法把他们5人都引过来，
8: 想干掉他们几个
6: 怎么样？有点没点？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7: 喂，喂，组长，几个人等起来？
6: 有办法了。啥办法？
7: 几个我听一下。
6: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8: 你行啊，和尚，
6: 干不干？
8: 干！
9: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哪了你个狗日的！我哪去？
10: 这啥呀？啥呀？啥呀？
4: 了。

0: 听见没有，耳朵里塞了一网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大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3: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0: 给我去啊！
2: 好，
0: 和尚，
4: 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于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1: 嘿，你小子。
0: 合照，到。
1: 这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
2: 哎，
0: 团长，
2: 哦，
0: 把刀带上。
2: 哦，
0: 来，我陪你一起去。

0: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1: 哎，知道了。
0: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0: 只有天知道。
1: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走了。
3: 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阿姨，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3: 走。
5: 站！别动，把枪放下。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2: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小泽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的几个弟兄。
1: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迎敬哈！
0: 老李，
1: 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
1: 有话就说，有批就发。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
1: 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
0: 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1: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
0: 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
0: 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拦都别想去。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杀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把他们关起来。
2: 拿人来！
0: 拿我！
1: 哎，
0: 林龙，
1: 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 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星二团捆团长的部队。
0: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我们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1: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0: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1: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0: 李团长。
1: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停止射击！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2: 政委，你回来了。回来了。
3: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2: 去，把人放了。政委，孩子，你去吧。 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气顿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3: 团长去哪儿了？
2: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3: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2: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0: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3: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0: 谢谢。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3: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5: 老李，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敢砸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
1: 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
0: 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1: 你过去，
2: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1: 哼，
2: 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知道，
0: 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 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
3: 你不在，我跟谁说去？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4: 团长，
3: 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4: 我说大彪啊。
5: 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6: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正宗的老道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4: 不早拿出来？我说。 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7: 是团长。
4: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7: 是。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玉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义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2: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3: 满上！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怎么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好利，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拼命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

0: 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1: 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做法和亮点成效。国家相关部委和科研院所专家对河北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并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
2: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

0: 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1: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
2: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70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3: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4: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1: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在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他们研发打造的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这款仪器将微波成像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对颅内出血分钟级无创检测，填补了行业空白。
5: 它对比这个传统的 CT 和核磁啊，不只有它们体积的这个40分之一，甚至50分之一，就能把它部署在类似于这种大设备到不了的地方。你比如说床旁，比如说偏远地区。
1: 在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5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
6: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1000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1: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8: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本届大赛以数智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3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博灵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运动意图，就能驱动外骨骼辅助肢体开展康复训练。
9: 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内现在没有竞品，是首创的。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设备，可能它的周期会比较明显的能缩短。一个2级以下的偏瘫患者提升到3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可以让他在3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加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
10: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

0: 在线的问诊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这雄安。
1: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大批涵盖脑科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高端医疗影像、智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
2: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1: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
3: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产业投产的一体化完整链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惠民，为健康河北、雄安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4: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
1: 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6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
5: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
5: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4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6: 我们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1: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智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神月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商的关注。
5: 上游的我们包括你看跟这个雄心院啊这些上游的合作企业，它属于这一些研发机构嘛，到下游的这种产业落地的，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7: 大约有7-8家已经明确提出后续可以到公司考察，或者我们去到他们考察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合作，借着这个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4: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荣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1: 在邯郸市肥乡区，6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8: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力保质，捞到收粮点，验检过程都透明。
1: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9: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今天上午，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1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苍荣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0: 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腾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0: 统考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485分，专科批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443分，专科批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照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或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高考成绩。
1: 6月26号起，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3: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

0: 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1: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2: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全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走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1: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3: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1: 昨天，中国白沟箱包首届数字贸易生态峰会在白沟举行。本次峰会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共同探讨跨境贸易新路径。活动现场，宝贸通数字贸易平台同步上线。该平台整合跨境运营、供应链配套、数字营销等多项服务，精准破解本地中小箱包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等难题。
4: 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宝贸通平台一站式对接全球买家、物流服务和支付体系。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内覆盖白沟本地80%以上的箱包外贸企业，帮助他们降低出海门槛。
1: 峰会上，白沟箱包国政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开园，园区重点打造选品中心、运营中心、孵化中心3个功能中心，为企业提供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全链条服务。
5: 选品中心核心是为海外买家快速对接白沟优质供应链，运营中心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店铺的代运营以及流量扶持，人才孵化中心主要和高校定向培育跨境电商人才。
1: 作为中国箱包产业重要产地，保定白沟年产箱包10亿只，远销204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全球贸易数字化趋势，白沟正加快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
6: 下一步，我们将推行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融合报关，降低小微商户出海成本，常态化举办线上国际对接会，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推动白沟箱包从代工出口向自主品牌数字出海升级。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承德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丰富游客体验需求，激发文旅新活力。
7: 眼下，在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深处的天女木兰园，4000余株野生天女木兰进入一年一度的盛花期，洁白芳香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奇峰林海、山间云雾相映成趣。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8: 木兰花洁白素雅，然后有一种淡淡的幽香，在繁华的都市中来到深山处，让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宁静与安详。
9: 听到它跟恐龙一个时期，就觉得特别珍贵，特别稀有，在这个花海里边拍照打卡很出片。
7: 天女木兰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是第四纪冰川期遗存的珍稀树种。以木兰花开为契机，青龙县举办祖山天女木兰节，将单纯赏花转化为可消费可复购的沉浸式山乡体验，显著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满足夏日游客游玩需求，承德兴隆县塞外江南水镇近日推出非遗民俗展演、乌篷游船以及灯光夜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10: 我是从抖音和小红书然后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感受到这个江南水乡的这种氛围，还有这个景区的这个 NPC 的表演，以及跟我们孩子的这个互动，参与性非常强。
11: 现在主播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
7: 依托优质的生态山水，康养文旅资源，兴隆县创新解锁文旅加直播新玩法。景区专属主播将景区特色、历史传说、实用游玩攻略融入直播内容，带网友云游奇山秀水。
12: 我们配备3名线下常驻主播，3名云端主播，每周邀约15位探店达人进行推广宣传，客流量从京津冀延伸至全国多地。
7: 目前兴隆县已有雾灵山、天子山、奇石谷、兴隆山、北京山谷等10个景区常态化开展云游兴隆直播，今年游客数量同比增长8%。
1: 为补齐区域排水基础设施短板，消除管网渗漏安全隐患，石家庄市启动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目前工程进展顺利。
13: 在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路面破除、旧管拆除等作业。该段是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的子工程。由于现状污水管道修建年代较早，管道已经老化，本次施工将对污水管道进行拆除新建，全面提升管网排水能力。据了解，针对不同路段管网现状，此次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采用因地制宜、分段施测的差异化施工方案。除了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采取的开挖置换方式外，在天义路西三庄街至友谊大街段还将采用紫外光固化非开挖修复工艺，在保留现有道路原貌的基础上完成管道内衬修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干扰。
14: 由于北大街路段于5月13日正式检查施工，计划6月底完成本段全部污水管道主体安装施工，8月底完成路面恢复，实现本段工程整体准入。天一路计划6月底检查施工，8月底完成管道修复。
1: 针对农户分散经营模式下农产品线上销售食品安全权责界定不清、消费纠纷处置滞后等行业痛点，邯郸磁县创新联动金融保险机构推出全省首款农产品直播专属保险一品一波电商保，并于近日顺利落地全省首单。
13: 走进磁县一品一波产业园，直播间轮番开播，本土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直播电商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径，但长期以来，许多农产品由普通农户、小型手工作坊分散加工经营，生产标准参差不齐。一旦线上销售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主播、加工农户、消费者三方权责难以划分，成为阻碍本地农货直播电商规模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15: 一旦发生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么咱们的供需双方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矛盾，这个是严重影响咱们线上电商的发展和这个产品的售卖的。
13: 为破解农产直播行业这一难题，磁县一品一波电商运营平台牵头，联合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磁县支公司，搭建电商平台加县域农信联社加保险公司三方联动服务体系，聚焦农特产品，覆盖原料仓储、手工加工、线上直播销售、长途物流运输全流程风险，量身定制专属农产品食品安全责任险。6月4号，太平洋财险磁县支公司正式出具全省首单一品一波电商保保单，共计保障2家县域农产品经营主体，覆盖粉条、蜂蜜、酸枣芽茶3类本土特色农产品。
16: 像这3种产品，就是每个产品呢是800元的保费，然后总保额呢是50万，单次事故赔付呢是25万，每人赔付是10000块。它主要保的是这个医疗方面，目的就是打消这个消费者顾虑。
15: 有了咱们这个电商保来作为这个保函，其实能够走出一个比如说保险护航，然后那个主播增效、产业提质的这样一个县域的这个农产品电商发展新路径。
13: 下一步，磁县逐步将更多本土名优特产纳入一品一波电商保保障范围，力争实现县域主流农特产品保险全覆盖。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鸟赏花，饱览自然灵动的生态画卷。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呢，可以看出今天下午省部分地区又有雷雨天气出现，只是降雨的区域比较分散。接下来呢，降水的范围将会铺展开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张家口和我省东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降水区域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另外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呢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的工作。明天白天这波降水呢将会在东北部地区结束。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后天开始呢又有些地方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周末的时候高温的范围将会扩展至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届时呢请大家加强防暑的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3到30度。承德多云转晴，12到30度。秦皇岛中雨转多云，16到26度。唐山中雨转晴，17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晴，18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衡水阴转晴，22到33度。邢台阴转晴，24到31度。邯郸阴转晴，24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9到33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新集阴转晴，23到32度。黄花岗中雨转晴，20到30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小雨，18到32度。感谢关注天气。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

0: 是。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程程。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做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遥的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物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三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

0: 部级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

0: 相承。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体制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 年人的文化生活，

0: 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3: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4: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5: 红红，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嗯，好，谢谢。
4: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嗯，
6: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1: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2: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7: 首先呢，咱这里的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下，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2: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8: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2: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1: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2: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9: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2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2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

0: 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3: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4: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3: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4: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3: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5: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3: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 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0: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0: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 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6: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7: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3: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8: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3: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9: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

0: 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2: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与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4: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向警官，我怎么在这儿？是个中年妇女送你来的，说你晕倒在路旁，被他们发现了，还帮你处理了枪伤，幸亏你小子命大，没伤到要害，多躺几天就行了。
1: 姐，你可算回来了！向警官在挖房间呢，受伤了。

0: 你伤到哪儿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中了一枪。你看到陈浩了吗？他在哪儿？
0: 队长，队长现在应该不在上海了。

0: 小先生吗？不是，队长在车里面。快，哎，轻一点，轻点，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1: 小先生，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火队长。

0: 我也要一份。
1: 看报告，报告，到此报纸，公安局副局长向日走私军需品，通行证、货单一律报关。
2: 我是申报记者彭刚文，我要控告公安局副局长谭诗月，勾结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向日本走私军需品。控告鸿记善堂的老板李建直树，以做慈善为名，其实受日本陆军省指派，行间谍之实。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是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才让日本得寸进尺。官员包烟闭赌，走私漏税，以致军队军纪废弛，作战不利。更有人在大发国难财，甚至不耻为敌人输血递子弹。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彻查走私线，彻查为这条走私线提供免检通行证、出港证的所有官员，更要求彻查背后的七祥国货联营公司。

这是昨天在上海那场集会的录音。当天，晚报就把通行证和货单登出来了。今天至少上了上海和南京五家的早报。虽然谭副局长答应过。 该顶的罪名，他会一个不少顶下来。但这件事，我们公司内部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华家。

0: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江海关迫于压力，已经扣留了新荣万豪，弘济善堂被查封，李健直树也被遣回了日本。这场集会掀起的声浪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今天除了上海、北平，还有南京，有大量的群众涌上街头，他们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也要停止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 看来，我们全国上下抗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0: 组织对你还有陈浩、季太太做出的努力给出了极大的肯定，你们才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1: 还是没有陈浩的消息吗？
0: 我现在暂时联系不上老乔，但是陈浩说过，他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1: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
0: 对了，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0: 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1: 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0: 你什么时候？是队长向世霞姐提出的申请。
1: 陈浩向我提出申请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已经同意了敏敏的入党申请。不用感谢我。是不是很意外？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说不定以后我还能领导你呢。

0: 季太太，本来的名字叫陶南星，南星绘制的南星。大学是在圣约翰医学院学的外科，后来去了同仁医院实习。她是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外科实习医生。她和她的先生是大学同窗，毕业之后就结了婚，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之前有过一个孩子，但很早的时候夭折了。民国20年，夫妇二人一起加入了赴东北抗日的医疗队。他的先生在战地救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季太太一个人回到上海，主持安排她进入了邓先生的小组。
1: 公开的身份是紫金裁缝部的老板。他在组里的任务是负责中转，安排来上海的新同志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从那天起，他就成了季太太。你和季太太认识多久了？
2: 5年，我记得我刚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天的上海下着大雨，是他到火车站来接的我。季太太之于你，就像邓先生之于我。 虽然他们的生命在敌人强抢后戛然而止，但我相信，他们从未后悔过。
1: 他们永垂不朽，他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无论多久。 理想终会。

0: 芹菜，不放这个。
1: 怎么在厕所炒了这么多年菜，头一次见到你这顺序？
2: 哎，豆叔，
0: 对，
2: 这确实是我们所长这做饭时间呢，确实够长，但确实难吃，我太难吃了。哎。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就这两天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也没多少东西，收差不多了。那敏敏，我进来帮你端点菜，
1: 就是弄完的，都等着。哎，
0: 我来。
1: 你捣乱！你捣乱！你捣乱！你这慢着，你看我这炒炒炒，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我还你问我来吧，哎，这里半截人就。
0: 行了，我来。
2: 这不会也是你吧？
3: 这肯定是我姐啊，长那么丑。我跟你说啊，刚出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个男孩子呢，瞧你说啊，喊我不跟他说。来来来，开饭了，来了。喂，
4: 这酒可不忙啊。来，姐，别太着急，喝吧，喝吧。
3: 这酒是不是？
5: 坐这儿吧。
3: 酒楼的酒，
2: 还是我们家那个。哎，别过来了。
3: 我记得呀，原生第一次来我们家，连吃了三碗菜泡饭。嗯，把我心疼的呀。那可是白花花的大米啊。
6: 那是我第一次吃菜泡饭，确实吃的有点多。您又做了。米是刚买的新米，就菜呢是天祥和晴晴一大早去菜市场买的小青菜。
2: 这锅里还有啊，管够。谢谢你们，今天就算是给远生减刑吧。好，来，一路平安。谢谢，
5: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
7: 好嘞。
2: 嗯，
5: 哎，
2: 就不错了。
5: 哎，
2: 你尝尝，这个是敏敏守着炉子一直熬出来的，她说你就喜欢吃这口。
5: 趁热吃吧。
2: 离开上海就吃不到了。远生第二次要离开上海了吧？对。远生第一次来上海，进了咱们四所当警察。第二次来上海，咱四所就解散了。不过咱这帮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是，
8: 两进两出啊，一次比一次更舍不得。
2: 江海关集会对我们几个感触也挺大的，我跟红发还有天翔都已经想好了，决定要去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也出一份力。
9: 我虽然以前当过逃兵，但这次参加救国会，我肯定不会再当逃兵了。
2: 元生，要不你别走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儿啊？
8: 就算我不留下来，咱们以后也会走到一块儿的。
2: 这话说的对，我提议啊，咱们四所的一起喝。等会儿，
8: 喝一个可以，还记得四所的精神是什么吗？啊啊！
2: 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哎呦，这还考我们？
8: 来。
2: 哎，远生，你第一次来四所，你知道所长说什么吗？啊？这小子，卖相真好。
10: 哎，我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得了，你别以为我没听着啊！
11: 听着了怎么着？那人家卖相就是好，是吧？为了卖相好，可干。
10: 卖相就是好，当初要跟我搭档，还嫌弃我呢。那幸亏我当时抢冬宝抢的比较……那个小玉。
5: 东宝之前答应跟你一块开一个早餐铺的，地方我们都选好了，就在我们家红发酒楼隔壁。
8: 对，
5: 到时候铺子开好了，我们一起帮你收拾。孩子出生了，我们也一起帮你照顾。这么多人呢，不会让你们受苦的。
2: 你有什么你就招呼，随叫随到。
8: 是是是是是。
5: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我。

0: 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
1: 哎呦，敬了什么？这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啊。哎，小夏，陈浩那小子有消息吗？这小子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2: 所长，你和陈浩认识的时间最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好运气的人，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1: 哼，这话说的对，每次这臭小子惹祸啊，准有贵人帮着他，你说这邪了门了都。我提个球，马上过年了啊，大冬天的，咱们头一次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啊，以后每年咱们都聚，好不好？
3: 好，
1: 我老左，祝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了，也祝那个不在这儿了，不知道干什么那臭小子，祝大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3: 好，
4: 来，
5: 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1: 都干了。

0: 充满光明，又怎会期盼闪耀的星。
1: 老乔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2: 刚刚，不过马上就走了。我接到任务要返回南京，我知道你在等他的消息。这个是他嘱咐我亲手交给你的。满天
1: 散落的星，他还好吗？
2: 那天我接走他之后，送他去了医院，这段时间都在康复。不过医生说，他肺里的弹片确实没有办法取出来了。
1: 我之前听姬太太说过，
2: 不过我走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枪伤后遗症在慢慢出现了。他很乐观，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也都很坦然。他
1: 走过彷徨，前往远方。那他还会回上海吗？
2: 暂时不会了。他带着月光寻找方向。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们所有人并没有分开。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只要这支队伍不散，我们就无所畏惧。就像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就像看见阳光

照在晨雾笼罩的平原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景色离我们不远了。

你的新任务要去哪里啊？去广州。除了任务，组织也是考虑到我的身份在上海和南京会有危险，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是对我的保护吧。你呢？我会一直留在上海。紫金裁缝铺用不了了。 我想接替季太太的位置，我也想试试赵建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中转点。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向石小姐学习，希望可以早一点上任。

0: 你去了广州，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不会的。
0: 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拥抱一下吧。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那至少我们握个手嘛。要是连手都不握，就这样告别的话，我会留有遗憾的。

0: 要是你偶尔想起我们，可以写信回来，我会想你的。
1: 我选择的是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想要沿着它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终点。我想告诉你在上海等我，我也想说我会在广州等你，但如果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宁愿现在不留希望。
0: 我不怕希望落空，我会一直在上海等你的。

0: 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我在上海等你。
1: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足以改变太多。
2: 像远生你那么蠢
3: 干嘛呀？
4: 蠢啊！
5: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6: 你有资格吗？
7: 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
8: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9: 闻起来还挺香的，
10: 远生，真是远生，
11: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了。
1: 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走过的也是这条街。当时的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直到我遇到了他们。
12: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0: 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
13: 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0: 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
14: 快上车，
0: 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9: 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1: 我才发现，我其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
15: 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
16: 你们呢？老子呢？
17: 陆明明的承诺呢？世祖的承诺呢？
0: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它有没有用？
9: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我来要回我的辞呈。
1: 是他们让我蜕变，让我成长。
0: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9: 合作愉快，
2: 一切顺利。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10: 向警官，
13: 我结婚了。
9: 你结婚了？哦，
18: 他就想给小鱼开个早饭铺呢，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
9: 那小日子多美。东莞是缺你这点钱吗？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哎呀，
0: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9: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9: 我必须知道真相。
2: 调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9: 欢迎回来。
15: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0: 那也是我的家庭，不是你。
9: 但只要选择这样的方向，任何事情都不晚。拿着，把握好时刻。 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
8: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此次一别，虽然心有不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内心已然有了方向。

0: 琴琴，爸给你叫个黄包车吧。
1: 不用了，爸，我跑着比黄包车快。
2: 加油啊！

0: 保持啊，三二一，咔。
1: 诗雅姐，后天就可以过来取照片了。
2: 好。哎，你妹妹是今天考试对吗？
1: 对，她报了医科大学，她成绩一向很好，我相信她会考上的。
2: 我大哥也是医生，医生是个好职业，那就提前祝贺她吧。
1: 谢谢。
3: 老秦来上海了，他说想跟你见面，就在老地方见面。
2: 陆明明同志，你也应该好好练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了。
3: 收到，
2: 知道了。
4: 你好，有人吗？
1: 哎，这边。你们是过来拍照的吗？
5: 对，我们想拍一组情侣照片。
1: 好，这边请。
5: 好。
1: 沈小姐慢走啊。你们想拍一组情侣照？
5: 对。

0: 你喜欢读诗吗？只读过塔朗基的《火车》。那你知道车头上写的是什么吗？愿你桥都坚固，隧道的光明。
1: 好久不见。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空了来一点。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
7: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呢？
10: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9: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

0: 欲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1: 听清楚了吗？
2: 谁炸飞机？我们怎么了，老乡？
3: 您不要炸楼上。
1: 楼上？飞机还有二层楼啊？
2: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1: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2: 不不不不，我们都叫楼上。
1: 好，楼上。
2: 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0九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
1: 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断了吗？
4: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伤亡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4: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3: 副师长徐向前。
4: 徐向前。
3: 嗯，
5: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3: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6: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7: 哎，这怎么办？

0: 鬼子也没动静，是啊，怎么还不来啊？周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傻等什么呢？
1: 刘师长，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2: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3: 是。
2: 副师长，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您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4: 跟上。

0: 旅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整个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1: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0: 嗯，
1: 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0: 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笑>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反法西斯阵营看到胜利的曙光。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挽救颓势，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与此同时，一场酝酿已久的惊天阴谋也拉开了帷幕。

0: 西泽，努尔达开了。加诺。目标人物：任科富雄，日本陆军中将。现在美国和德国都卯足了劲研发核武器，谁要是手里能攥着核武器，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日本资源匮乏。 所以跑到中国来寻找铀矿石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个人科富雄是个能剧爱好者，明天下午4点，卡尔顿大戏院有一场能剧的演出。警报显示，景田裕次郎已经给人科富雄定好了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眼睛都给我睁大了，今天从这里一只麻雀都不能给我放下去。是，
2: 是。
3: 一定是有大人物来了，
4: 好像就是野村明啊！
5: 野村明先生，
4: 不要去！
5: 野村明先生，
4: 野村明先生，
5: 野村明先生，
4: 野村明先生，
5: 野村明先生，
4: 野村明先生。
6: 到时候吃饭的家伙怎么带进去啊？
0: 让他们帮我们端上来。对野村明来说，面具就是命，轻易不会让别人碰的。

0: 野村明先生，这里不太安全，先进剧院吧。您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快退下！好了好了，各位，都请后退好吗？后退下。
1: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2: 进去吧，同事，冷静。你是电工啊？打开。这是什么？
3: 保险丝，都是些工作的必需品。
2: 带路，来，第二个。

0: 下一个，这是我的。好，这是我的。黄局，我们是共荣剧团的，今天的能剧演出由我们剧团全程协助，这些呢都是今天要用的服装跟道具，还请您行个方便。
1: 全部开箱检查，我们剧团的东西啊，您可以随便看，但野村民先生的面具和服装，那都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
0: 您看，这封条都没有动过，就不用看了吧。
2: 打人！
3: 是的，打。
4: 也能干。
0: 野村民先生。
5: 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
6: 这是煤机关的命令，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5: 请闭上你的嘴。

0: 아침에말씀해너무났어在下是没机关情报科宫本良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宫本君难道你认为我会危害演出安全如果连我都被视为危险分子那我想今天的演出我将不必登台
1: 무엇이밖에구사이마셋노무났어
0: 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所有观众的安全还请您配合检查
2: 面具箱对我而言是生命无上珍贵不能随便打开
0: 这是能剧的规矩，
3: 而我们的规矩是阿K老，我自己来。

0: 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浙江的鼠疫就是他的杰作。私人舞会被暗杀，最离谱的小野上四月份到梅机关行动组组长，就是我现在的位置，刚进院子就被他杀。他们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点，现场只留下一个弹壳，一枪毙命。能有这样枪法的人，在你们军统里会是谁呢？
1: 青田舰长，刚才您说的这些都是那个貂蝉和吕布干的吧？
2: 所有的箱子都检查过了，宫本君该满意了吧？
3: 你已经对面具十分的不敬，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此事到此为止吧。
4: 等等，
5: 愣着干嘛呀？抬进去呀，轻一点啊，
3: 轻一点，轻一点。
5: 来来来来，哎，小心小心。
6: 抬下来。
7: 好了，你们赶紧出去吧，
3: 不要影响野村明先生休息。
7: 野村先生，这次很荣幸能够为您这样的大家服务，您要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安排我，必然定当安全。
8: 请闭上你的嘴，你可以出去了。
7: 啊，您好好休息。

我们现在四处寻找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矿石。我估计这次任务八成和他有关，所以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0: 放心吧，二楼没有人。这次只卖了一楼的票。我的二楼找到包间，确认好聚集点。你确认好人客付群的位置，向我发暗号。还有，这次毛森安排在三洋银行门口接应我们撤退，五点之前我们必须结束。
1: 下面计划是什么？
2: 该轮到我了吧？西天先生，您放过我吧！你不能把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扣在我脖子上啊！
3: 你觉得下面的抗日分子哪个罪名？第二个，还有呢？
2: 啊，第三个吧。我相信军统的人不会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吧？那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你看，你这手多好看，就是少了点点缀。你这样，你今天就算认识我，回头我给你买点首饰。你喜欢戒指还是喜欢镯子？
1: 当然是金镯子了呀。
0: 行，我给你买。
1: 说话要算话，空头支票少开开。
0: 这怎么是空头支票呀？你看我像那种人？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干嘛的呀？
2: 等等，您是？
3: 啊，长官你好，我是中华日报的董汉斌记者，我想在演出前采访一下野村明先生。
2: 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您非要采访的话，也请等演出结束以后。啊，
3: 您知道我是记者，抢的是新闻，我必须在演出结束前把照片和稿送到报馆，所以呢，几分钟我就上去拍几张特写，通融一下。
2: 这，
0: 今天我们执行任务，楼上最重要的地方我负责。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的不差钱儿，啊，你看，外国的牌子，啊，刚发了钱。
1: 你怎么还有假啊？
0: 别害怕，小点声。
4: 哎，你谁呀？谁让你上来的？谁让你上来的？
3: 你好，请问野村明先生的休息室在哪？我是中华日报的记者。
1: 休息室在那边。
3: 哦，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你太漂亮，所以我没忍住。
1: 我带你去吧。
3: 太好了，那照片啊，回头我给你洗啊。
4: 什么？你就带他去了？哎。镯子你不要了，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5: 你傻呀你？
4: 骂谁呢？
5: 追回来，先来后到。
4: 干你的活跟你有关系吗？那你说的有道理。那有个先来后到吧？啊？

0: 请。哎，慢点。
1: 这是什么大人物啊？排场这么大。
2: 是山科富雄，日本将军，听说他也喜欢看冷峻。

0: 亲爱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最尊贵的客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日本帝国能去泰斗野村明先生。
1: 怎么认出他呢？
2: 没看到照片上脖子左后方有一个胎记啊？你确认好人科父亲的位置，向我方安好。
0: 他将为大家带来经典能剧《葵之上》，这是一部根据十一世纪初由子室部撰写的小说《源氏物语》改编而成的日本传统经典。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野村明先生。

0: 干扰，趁他们没上。啊！哎哎，我眼睛呢？谁拿我的眼睛？
1: 了解。

0: 贾二龙，有刺客，跟我去。
1: 死了！啊，死两个宪兵，那这怎么办呀？
2: 现在问我怎么办？刚刚让你巡逻，你去哪儿了？
1: 那你得救我！
3: 别动！别动！
4: 长死一生。

0: 有尾巴吗？没有，放心吧。你怎么才来啊？啊！就在前排的不是真正的人科副雄。
1: 什么？那你开什么枪？
0: 放心吧，真的人科副雄已经搞定了。先用狸猫换太子，混淆视听，被我识破了。
1: 真有你的！走。
2: 族长，这是在尸体边上找到的。
3: 逃跑不了。

0: 想报警？你认识他？
1: 刚刚见过。他是什么人？
0: 肯定不是敌人。
1: 这是你的吧？

0: 枪呢？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老三，这小子叛变了，怎么办？
1: 抓过去。
0: 好。
1: 慢点。

0: 小猪梅哥弄堂口，他们跑不远。
1: 听我的，快走！这边，
2: 守住每个路口。

0: 先輩、ごめんなさい。私のせいです。
1: 跟你没关系，是他该死。他是个混蛋，说好了在饭店待着，不许出去，非自己跑到戏院那个野村明，那么好看吗？
2: 他可能是太相信我们的安保。不管怎样，任克将军今日殉国，我们可能都会以死谢罪。
1: 吕布和貂蝉现在在哪？
0: 在上海城池保卫局的一号监狱，由万江海局长亲自审问。
1: 我来审，我们亲自审。哎，查出那个上海军统的所有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功赎罪。
3: 老板，今早的陈和平暗诉你能老好久啊！
4: 哎呀呀，好久再来啊！
3: 这位，
4: 再来，再来，这位。

亲爱的海叔，行动前您嘱咐我，由矿石的情报，由仁科富雄的随从带到西院，至关重要，务必取回。当时我沉浸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激动中，大意疏忽，未能谨小慎微，我辜负了老家和您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决定弥补过错，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请海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春阳下辈子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0: 小翁的，哎，哎，三姐妹，怎么那么晚开门啊？快来吃呀！
1: 我刚刚在里屋，没听到。
0: 水都没有。

0: 这什么意思啊？警报呢？没拿到。拿到了。
1: 那给我。丢了。什么？
0: 帮他们了，他们还是被抓了。这个吕布也不过如此嘛。要我看，他就是活该。
1: 余承阳同志，到。我问你，你现在什么身份？啊，是光着脚丫子在酒作坊里跑过来跑过去的丫头，还是在游击队啊烧火打杂的假小子？报告，都不是。您说的。
0: 那都是我小时候，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你还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啊？你刚才讲的那些话，你好好想想，哪句话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讲的？情报丢失了，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赖到别人头上，啊，任务没有完成，不回来及时的跟组织汇报。 还冒着暴露的风险，管人家显示去。我们虽然大家立场不同，信仰不同，但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嘛。看着战友被捕，你还幸灾乐祸，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嗯。 我不会再打你了。不过这个事情啊，我会跟组织汇报。我看啊，你并不适合你现在的工作，我会建议上级尽早把你调回游击队去。你瞪着个眼睛干什么？板着个脸板给谁看？我讲错什么了？

0: 那吃饭吧。消息应该是从重庆这边泄露出去的。日本人只知道吕布和貂蝉的刺杀行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人是谁。所以说，我们触的人的嫌疑应该是可以被排除。但是日本人又能准确地找到毛森，看来他是掌握一些信息的，只不过是一些边缘的信息。
1: 那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泄密的人是一个社交活跃分子，会经常搜集一些周边的蛛丝马迹，而且具备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可以把这些边缘信息整合成一条有用的情报，再卖出去。
0: 顺着这思路查。
1: 是。吕布和貂蝉，先不管了。
0: 关处长那边怎么说？
1: 暂时没动静。
0: 先查出泄密者。吕布和貂蝉。 交给关处长定夺。
1: 是。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寒，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师傅，早点买来了，生煎包。
1: 哎，今天没胃口。
0: 啊？怎么了？你尝尝，蛮好吃的。来，来，来，来，来，干杯。
2: 昨天晚上两个人到底是谁？
0: 吕布。去年76号钟汉被杀，身边的十个保镖也被干掉了，就是他干的。
2: 所以我说嘛，昨天一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0: 我的个天，这个瘟神幸好被咱们抓到了，不然他在外边一天咱们就得提心吊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天。
2: 那你想多了，要杀我们早杀了，杀小野的时候就杀了，为什么不杀？我们根本没入他法眼。
0: 啊，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咱们不够分量。
2: 嗯，所以说我们就出来混口饭吃，不要出什么风头。保平安，保平安就可以了，记住了吗？保平安。
0: 晓得了，晓得了。
3: 顾小姐早上好。
2: 哎，好像顾小姐来上班了。
1: 我去见我的顾小姐去喽。
2: 哎，生煎包动过没有？
0: 没有。
2: 万一顾小姐没吃早饭呢？

0: 陆小姐，早呀！吃早饭了吗？特意给你买的早点。
1: 谢谢周队长。周队长，你脸上怎么受伤了？
0: 小子昨天出任务碰了一下。
1: 那局域不适，我帮你处理吧。
0: 好呀，好呀。

0: 昨天大宝帮我弄了，杀猪一样的。我就说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何大宝相信你了。这种事情让他学三辈子他都学不会的。
1: 在我面前是爷爷，在顾小姐面前就是孙子。
2: 孙子，
3: 这是在给你救济，不给你麻药，是希望你能够清醒一点，老实交代。
4: 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洛波。日本陆军大学清特训班优秀学员，军统第一特务，了不起。知道是谁出卖了你们吗？不是茅山。当然我很感谢他把你们的备用逃生路线告诉了我。
5: 那给你个表现的机会，你说说是谁出卖了我们。
4: 可以用上海情报站全部人员密码本交换。
6: 怎么，
5: 就算你不说，军统早晚会把这个人查出来的。
7: 关处很是头痛啊，他让我们叠三颗限期破案，
8: 什么东西都在那儿了，您过目。
9: 你们审过间谍案吗？

0: 再不放回去，铁就凉了。吕布和貂蝉被抓，牵涉到整个军统的安全问题。抓出日本汉奸，确保情报安全。你说，我们军情科该不该审？
1: 这个得处长同意。
0: 吕布和貂蝉被抓的时候，你们没有营救，现在我们刚查出个眉目来，你们倒又讲起自己的职责来了。
2: 知道你们值多少钱吗？一船奢侈品就是你们两个的家，你们在前线冲杀拼命，你们的上司在你们背后把刀子递给我，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大国拼命？不值得。
3: 值不值得是我们的事，轮不到你个日本人在这指手画脚。
2: 这样的话，高满三，那你就继续照顾中国第一美女吧。嘿。
4: 貂蝉，让我就给你好好的消下毒啊，这么多伤口不消毒的话会感染的。

0: 员们记住，没有，什么都不是，不知道。
1: 女巫和貂蝉是一体的，你懂个屁！
0: 既然是一体的，为什么你是军统第一特工？我的上司都告诉我，不可以打你，不可以骂你，要优待你，你想吃什么就给什么。真的不一样，这就是英雄和怎么说？
1: 高雄，
0: 高雄的
1: 高雄。王八蛋，弄死我！来啊！
0: 真的不救他吗？金厂那么狠吗？
1: 是英雄还是狗熊？你自己选。

0: 子布，你太狠了！你明明发现任科将军的替身，还要开枪，是你害他。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死掉的。人间的每一种痛苦滋味，他都会替你尝一遍。
1: 我说，别再折磨他了。我告诉你们，我们跟军统飓风那事通过谁联系上的？
0: 我。嗨。
2: Oh my god.

组长，电话。你们轮流做游戏。

0: 谁呀、啊？关处，大奎，审的怎么样了？邱应霞突然过来接盘，他说他来审，还是以您，说您不作为。关处，他还把不把您放在眼里啊？怎么着，您才是我们的处长啊？哎，
1: 我不在意这些，我要的是审讯结果，啊，结果才是关键。
0: 大奎啊，你看这把火啊，特别的漂亮。你看鹅蛋形的，你看这底下这块这几个字，赫然的不是一般人刻的，这一定是清代那个叫正，哎呀，那个大家就是他做的。这壶，您真不生气啊，文冲？
1: 干嘛要生气？啊？
0: 我生气也不一定非要弄反冲冠啊。
1: 哎呀，大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也会变成这样的。邱科长说，再不营救，吏部调查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0: 哎呀，这倒是件大事情，去把邱科长叫过来。
1: 好，
0: 啊，等等，我去，啊，我去见他比较合适。

0: 您这胡确实是漂亮，是是，那可也只有您懂。哎呀，咱们一处的神探，火眼金睛亲自坐在这儿啊！关处
1: 长，您过奖了。关处，老唐，谢过了。好，邱科长，哎，审的呢？有结果了吧？
0: 这个人不是泄密者艾娇虎啊。矮脚虎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军方背景，很有可能是个军人，否则不可能拿到这么机密的文件；第二，这个矮脚虎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而且经常出入高档的消费场所，他的信息网遍布整个重庆政府机构；第三，分析能力极强，而且胆大心细。这个人在朝天门码头当过挑夫。
2: 最多是局里的线人。
0: 于清亭，我早就说过，我就是警局的一个线人，可他们非说我是什么大鱼。
2: 可他身上有手绘的地图，跟每次吕布貂蝉执行任务的场地十分相似，非常可疑。
0: 手绘地图上标的仅仅是菜场码头点心部和抄手店。
3: 这不是局里的线人是什么呢？我审完了。哎哎，别睡，不要睡觉啊！哈哈，睡觉多没意思。怎么样？想好了吗？有什么要跟我说的？还没有。 真的没有吗？那好极了，反正我也睡不着，白天做完游戏，今天夜里接着玩。我请了一位无名小卒，会会而为。既然是无名小卒，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哎，是啊，所以呢，我先挑你们里面。 弱的，最美女人配无名小卒，正好公平。大佐阁下，这二位就是刺杀了无数帝国勇士的鲁布和貂蝉，很厉害，你要小心。如果你赢了。 就可以获得自由。

0: 则这样，只能麻烦你继续了。
1: Goodness.

0: 不要让他死掉。
1: 嗨，わかりました。
0: 太闲就告诉我。辛苦大将军。
2: わかりました。

0: 白头翁几点，貂蝉昏迷，吕布重伤，都只剩一口气吊着了。哎呀，这个吕布和貂蝉啊，一直是咱们局里的一对猛将，回回出去执行任务都是功成身退的。你看我这刚申请把他们调来一处，啊，这就出了意外。哎呀，真是。
1: 让人心痛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个陈潜，只要没被打死，基本上就能活下来。
2: 哦，邱科长凭什么这么说呀？我查过他的档案，一共13页纸，6000多个字。那这个档案上面他怎么说啊？
1: 其实这6000多个字，就为了证明两个字：天才。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应该赶紧联系这个飓风队的陶大春队长，让他赶紧想办法营救啊！
2: 关处长，你现在说这个话，不觉得太早吗？哎，邱科长，你刚才说的，他只要现场没有被打死，他就很可能活下来。
1: 所以现在去营救应该还来得及，对吧？救不救人，你说了算。怎么救，陶大队长说了算。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本事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去陪葬了。
2: 哎呀，邱科长这么说话是有点冷酷。冷静，应该更准确点吧。
1: 也对，你看我和邱科长聊天就是特别的舒服。今天有点忙，咱们改天我找个空闲的时候，我请邱科长坐下来，咱们好好喝一顿酒。哎，我从二处到一处来，这调过来还没请大家吃过饭吧？
2: 得补上，这一定得补上。
1: 关处长，太客气了。喝酒我有自己的习惯，我喜欢一个人喝。
2: 啊。
3: 告辞了。真是蹬鼻子上脸，关处，您休养好，我可真看不下去了。我今天非得叫你，来，
2: 别这样，邱科长有他的优点，要团结啊。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
3: 关处吩咐。
2: 啊，这样。
3: 给戴局长打个电话，请求他做一个营救他们的方案。您直接给飓风队下命令不就行了？还要麻烦戴老板？
2: 刚才邱科长说的对，以陶大春那点本事，去了也是送死。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一个更加得力的帮手。
3: 那还能找谁？
2: 你是说顾老板？所以这次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得看他俩的造化了。

0: 哎呀，这还没死呢！这个没气儿了吧？还有气儿吗？哎，闻闻，香不香？
1: 一开始咱俩跟我抢女人的是吧？小白脸，
0: 你有那命吗？啊，你现在是没牙的老虎了，你还威风什么威风？啊！

0: 来，你叫两声，叫两声，我就给你吃。狗汉奸，飓风队早晚要了你的命。对，我是狗汉奸，你不是狗汉奸，你别要吃的呀！啊，你绝食，你饿死你自己，你不大英雄吗？啊，你这样，你叫我主人，
1: 我喂喂你，
0: 好不好？来。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哦，这还有一个呢啊，
2: 吕布。我叫什么名字，凭什么告诉你啊？
1: 我在这琢磨，我要是麦一和景田组长达成共识，那以后我们就是同僚了，提前认识一下。你跟景田组长成为同僚？你别逗了你。
2: 你是大英雄，你是吕布，你能投诚打死我都不信。哼，你脸往哪放啊？啊，劝你一句啊，做人啊还是给人留点颜面，也给自己留点余地。这山不转水转的，风水轮流转，把肉和碗留下，就当交个朋友。
1: 我跟你们交朋友？哼。
3: 肩膀歧视朋友，我跟你们两个死刑犯交朋友。
1: 这不怨我啊，是他自己打碎的。
3: 小陈，别吃，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军统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1: 就这，嘿，跟狗一样吗？
4: 大英雄，你真当自己是狗啊？别吃了，都跟你说了，别吃了，你听到没有？别吃了，别吃了。
5: 这是聋子译出来的，这个聋子神叨叨的。 整天把这个情报当哑谜财，您还真信他？当然得信他，哼，一个也不能放过。那这次交不交惹人？你说呢？经过吕布貂蝉这么一闹，他们恨不得杀光所有的中国人。我跟你讲，这次任务必须干漂亮点，否则真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4: 我倒觉得那个吕布貂蝉挺爷们儿的。
5: 说什么呢？什么爷们儿？不许胡说！
4: 啊，行，我就在你这儿说，我别地儿也没地儿说。这些话跟谁也不能说，必须得烂在肚子里。日本人无孔不入，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为什么。

0: 怎么样，中国第一美女，吃饱喝足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好，
0: 带走。
2: 等一等，是不是貂蝉把所有筹码都抖出去了？我就没有后面的机会了。
0: 你说的对，但是这样觉悟的话是不是来了晚了一点？
2: 不，你们说的没错，在上海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我为主，以他为辅，他知道的我都知道，可是我知道的他就未必了。
3: 你个混蛋，什么意思啊？
2: 你以为只有你想活命吗？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

0: 放开我！再说一遍，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混蛋！你再说一遍，废物，为什么我们一起执行任务？啊，我就是废物，你功劳全占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我就掐死你！
2: 废物！你能偷袭个皮干的，我摸死你！好了，住手！你们到底谁是废物，谁更有价值？等一下就知道了。等一等，我。 可不可以提个条件？你又有条件，他想要吃饭，你想要什么？难不成，然后我给你找个女人来？<笑>
1: 我告诉你一个，他都不知道的事儿。
2: 同学，我想要他死。
1: 你个王八蛋！ 不得好死！你对我想说的没有兴趣吗？<笑>说说看，你能告诉我什么？老实。

0: 这是什么东西？王林啊！貂蝉醒了吗？滚开！嘿，
1: 对不起。貂蝉已经醒了。
0: 不是说第一时间告诉我吗？
2: 貂蝉中午醒了之后说要吃饭，宫本君怕她扛不住，就让何大宝给她送了饭。
0: 吃饭，
2: 吃饭。

0: 雪莉，坚持住！
1: 我不行了，先走！快！

0: 水啦。
1: 嗯，对了，
0: 明天晚上
2: 米高梅关于蜡丸的事，上级专门派人来听你的汇报，好好准备一下，把事情讲清楚。
1: 好。
2: 米高梅那个地方人多眼杂，你受过专门的训练，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
3: 威士忌太烈，不大适合你这样的姑娘，要不要试试格瓦斯？
1: 看来你经常这样跟姑娘搭讪。
3: 你猜错了，我第一次这样跟人搭讪大概是在3年前，这是第二次。

0: 局长，你满脸上那纱布还是摘下来的，看着像贴块大豆腐。
1: 懂个屁呀、啊！这是顾小姐专门为我包扎的，我要是不小心把它拿下来了，她会不高兴。
0: 你说，今天真会有人接头吗？会是什么人？
1: 不管来的是什么人，肯定跟这个吕布脱不了干系。
2: 是来救他们的人吗？
1: 当然了。哎，朱金长官，
3: 朱队长，你是在等天亮
0: 吗？哦，队长，我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我们要是动手了，惊动了他们，不等于打草惊蛇了吗？哎，我就是这个想法。
4: 走，我们上二楼。
5: 卡尔登戏院的事件，其实我已经基本了解过，但是你还是需要补一份文字上的说明给我。
6: 好，我接受组织的处罚，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5: 怎么个将功补过法？
6: 我想拿回情报。

0: 报告。
1: 说。
0: 宫本副组长抢救及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1: 老夫，你的计划失败了。你输了，老天爷站在我这一边。你害死了貂蝉，也一定会害死你自己。
2: 刮了胡子的我，是不是更帅？
3: 我死不要紧，就是我觉得我舍不得我爹啊。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好好的孝敬我的爹。他还没有享过我的福，
4: 我一直骗他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5: 我听海叔说，你曾经留下绝笔，要单枪匹马的去营救他。
6: 我知道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幼稚，不成熟，爱冲动，
5: 但是你擅长自我批评，这是非常宝贵的优点。
6: 您的意思是？
5: 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现在有麻烦了。

0: 春阳，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 我跳舞？

0: 是不是吕部出卖了我们？如果是，现在来的应该是景天。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政治保卫局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台密码遭到破译，回去立刻告诉韩叔，立刻启用。 刚才上去的那个日本军官叫陶天启，宪兵司令部的。论级别，他可能比景天玉太郎还要高半级。这么半天还没下来，肯定是在跟相好的私会。需要我做些什么？一会儿我会在这里制造点动静，你趁乱赶紧离开。
1: 找到方亮，让他有钱一点，全部抓起来。是。还有，关于营救吕布的事情，等海叔消息。
2: 你们几个？
3: 你干嘛呀？
4: 这就行。
1: 哎，人家都有男的陪，你们怎么没有？
2: 差不多得了。
5: 那边有两个男的挺可疑的，去查一下。
1: 我这刚开始调查，
6: 让你去你就去，
1: 留给你啊。

0: 周队长，好久不见啊！看来你高升了。你是？都给我闪开！什么情况？什么没事吧你？
1: 住口！住口！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 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 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0: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11: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2: 何家华，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3: 现在就是一废材，
12: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4: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风风火火干一场，
15: 好好干。
12: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5: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2: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6: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7: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18: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 巧剪金刻，
0: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0: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衣服拿来，脱，全部脱掉。

0: 这次想把我们俘获了，这让他给蒙上了。这次得拿奖金了吧？这次让我撞到了，连脸都看清楚了。那个男的是76号特工战神，毕忠良的手下。
1: 太火了！
0: 一男一女在这里接头，只可惜那个女的我没有看清楚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她穿了一身洋装。反正现在不在下面，那就在楼上。
1: 给我上去搜，把你给我找出来！是，
2: 队长，队长，楼上发现有动静，
1: 走。行，
3: 怎么
1: 抓？啊，抓！喂，喂，
3: 不是，
1: 陶田长官，你怎么在这里？
4: 你想干什么？哦，我们在抓人，有人在这里接头。
5: 长官，您先把那个衣服穿上，要不一会儿该着凉了。
6: 人怎么了？一群废物！
1: 我们这就去抓人。
4: 嗨，
1: 人不在这儿了，赶紧走。
4: 嗨，
1: 嗨什么嗨？

0: 绝对的可以走，服务生可以走，赶紧服务生走，怎么
1: 样？黄包车
0: 走，对。

0: 日本人，也就在咱们面前耍耍威风。就米高梅那个叫陶什么陶田，宪兵队的那个，那衣服是让人家给扒下来的，不是自己脱的。你说，他以后还有脸再娶米高梅吗？
1: 这种屁话以后少说。换成你，别人拿枪顶着你，要脸要命啊！
2: 我肯定得要脸呀，士可杀不可辱。
0: 你还要脸呐？
3: 别人给你两个大耳光，
0: 你恨不得配合别人转三圈。哎呦，你这个。

0: 要脸要大了，真的
1: 谁配合？当时我反应很自然，
2: 我这寄人篱下没有办法。
0: 说到寄人篱下，这次饭局还是真是为我们着想。
2: 着想？怎么着想了？
0: 你想，他让日本人跟着我们一起去，现在陈深跑了，日本人在呀，他们在，就是他们失职。如果只有我们在的话，这次啊，得脱层皮哟。
3: 对，对，你看，师傅就是师傅。哎呀，这问题这一点我就想不到。
0: 不过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你看，这陈胜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他又回来干什么呢？他这一回来，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
4: 哎，哎，饭局，哎，好好好，行，知道了。哎，别喝了，干活，一送陈浅。
2: 哎呀，一个叫陈深，一个叫陈浅，深深浅浅的还都挺厉害。
1: 哎，师傅，你别走那么快，那个调人好像得用体检报告。
4: 哦，对对对对对，哎，那正好，我上楼让顾小姐给我看伤口，等着啊。

0: 谁啊？
1: 是我，胡小姐，周所。
0: 啊，周队长。
2: 胡小姐，一会儿有事儿还要麻烦你呢。
0: 啊。
2: 先帮我看看吧，我这个伤口好像有点发炎了，里面有点痒，你能先帮我看一下吗？
0: 好，你先坐下。我看一看。
2: 是不是发炎了？
0: 哎呦，
2: 怎么样？
0: 恢复得挺好的。
2: 哦。
0: 只要坚持换药啊，大概一周左右就能痊愈了。
2: 哦。哎。
0: 嗯。
2: 会不会淋巴呀？
0: 周队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留疤？
2: 哎呀，周某尚未婚娶，怕以后的老婆看见嫌我丑。
0: 男人闪光之处不在于容貌。
2: 那顾小姐最看重男人哪一点？
0: 要有智慧、胆魄、有担当，还要有爱护家人的柔情。
2: 嗯，说得好。那以后周某的目标就按照顾小姐说的那样看齐。
0: 哎呀，疼了吧？
2: 没事没事没事，提神提神。哎哎哎，差点忘了正事儿，一会儿顾小姐能不能跟我去趟牢房？
0: 是有犯人要看病吗？
2: 不是看病，有一个要犯要转运到煤机关，需要做一个身体检查。
0: 那行，你等我一下。
2: 嗯，好的。
0: 我先把你这伤口处理好。
2: 嗯。哦，我来。
0: 我们走吧。
2: 顾小姐下班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0: 嗯，倒没有什么事儿。不过我忽然很想吃生煎包。
2: 嗯。
0: 哎，上次你说过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生煎包。一会儿下班了我就去，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得到。
2: 买得到买得到。我陪你一道去，跟老板很熟的，让他亲自包亲自煎，肯定买得到。
0: 周队长不是还要押送犯人吗？
2: 不用我亲自去，报告一交我让大宝去就可以了。我陪着顾小姐一道去吃生煎。
0: 我怕耽误你的工作。
2: 不耽误，再说了，你一讲生煎我也想吃了。而且那个地方蛮远的，我开车送你去。
0: 嗯，那就麻烦周队长了。
2: 怎么能叫麻烦呢？能跟顾小姐在一道，做啥事体谁老开心啊。
0: 你可真会说笑。全身的挫裂伤有32处，体温

0: 38.6%。如果想让他活着转移出去的话，就要给他注射消炎药物，防止他的伤势进一步恶化。
1: 这么麻烦？
0: 嗯。
1: 要不你先写上，给不给打是没机关的事儿。
0: 好吧。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这是你的吗？
0: 按照政治保卫局的常规流程，如果审讯再没有任何进展，那像吕布这种级别的特工就会被转送到煤机关。我们唯一有可能营救吕布的机会，就只有在转送和押运的途中。
2: 你要设法把呀转送的时间通知我。
0: 可怎么营救呢？
2: 军统飓风队的计划是在转送途中强行抢人，但是组织考虑后决定，人要救，伤亡一定要降到最低，所以组织上以人员不足为由婉拒了他们。
0: 那是想暗中相救。
2: 对，我们要自取。不会鸟同志跟这个吕布啊，在卡尔顿戏院有过一面之交，他看到了这个就知道我们要救他。飞天同志啊，麻雀同志的要求是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营救。
0: 我明白，一切正常。他有几处较深的伤口需要清创缝合。
3: 顾小姐，
0: 嗯，
3: 别麻烦了，把人送走就得了。
0: 我是担心转运的过程中行车颠簸，万一这犯人因为失血过度导致死亡，那周队长怎么跟煤机关交代呀？
3: 还会这样？
0: 嗯，
3: 那还是缝吧。哎呦，辛苦顾小姐了。
0: 我不辛苦。周队长，你到外面坐一下，我稍后就好。
3: 没事，我在这等你。
0: 你在这里一直看着我，我怎么能专心工作呀？
3: 哦哦，那我出去等你啊。

0: 这是麻雀同志让我交给你的，这里面有一粒药丸，是他从一个德国医生那里拿来的。这个药敷上去以后，会让人的心肺迅速的衰竭，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1: 按照惯例，凡人在转送前都会做一次体检，这是我接近吕布最好的机会。
0: 组织上也是这个意思，你把这个药给吕布敷上去，争取在转送途中让他自然死亡。
1: 我知道了，我也会在吕布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准角。

0: 有十里地啊，快点去，快点回来。唐僧和三鱼快点躲躲他。哎呀，
1: 你放心吧，咱们的人加上梅机关的人，十个人护送一个人，谁敢来劫不要命啊？再说了，军统的人，他不会干这样赔本的买卖。哎呀，
2: 老早还有几个大硬的模子，现在确实是没了。哎，
0: 你放心吧，你赶紧去跟你的顾小姐约会去。
2: 不要出去乱说。
0: 有几个记得小鬼的，不要让伊拉晓得。春宵一刻值千金。哎呀，没想到顾小姐这颗铁树还是开了花，说明师傅你这段时间的努力没白费。师傅，今晚加油啊！等你好消息。
3: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
0: 放心吧。
3: 嗯，
0: 来，走，出发。

0: 喂，是三友书店吗？
1: 是的。
0: 麻烦转告你们老板，就说顾小姐订的书本来约好了现在来取，但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好的，顾小姐。海叔，人已经送出来了。
2: 马上通知龙头客，立即行动。
3: 顾小姐，出发吧。
0: 今天让我开车吧，我想过过车瘾。
3: 顾小姐也会开车？
0: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开车去布利克林庄园。
3: 庄园是不是专门产葡萄酒的地方？
0: 是一个鬼屋啊。
3: 哟，
0: 我逗你呢。上车吧，路上慢慢聊。

0: 确定先把押运了。确定，消息花一百大洋买的，这是政治保卫局去往梅机关的必经之路。能救则救，救不了就撤。尽人事，听天命，就看吕布的命够不够大了。
1: 欢迎下次再来。来来来，快快快，
2: 生煎包，趁热吃，里面有汤啊。
1: 谢谢啊。
2: 哎，朱
1: 队长，
2: 哎，
1: 给你沏一个。
2: 好，
1: 这个我最爱吃，你尝尝。
2: 嗯，好吃。啊，里面还有汤呢，你小心点，有点烫。

0: 哎，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停停停！吕布不行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停了？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他不行了！
0: 什么？快抢救！

0: 走的时候好好的，说没就没了。是，这么折腾谁能受得了？赶紧，速奔机关！
1: 是，
0: 机关！
1: 娘的，管上自己命薄，撤！

0: 周队长，
1: 嗯，
0: 你困了？
1: 没有，没有，不困。
0: 那你没有不舒服吧？
1: 没有，挺舒服的，就是这个风有点热。

报告警田组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出发的时候还没事儿，走到一半他就开始抽筋，口吐白沫，翻白眼，然后就没气儿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0: 可能是因为天热，这都生蛆了。
1: 我们自己的医生叫过来。
2: 是。

0: 爹，
1: 陈北，
0: 翁本山，怎么是你？伤好些了吗？
1: 北京，没有大碍。我刚从青木医生那里出来。
0: 怎么说？解剖了没有？
1: 青木医生已经确认了吕布的死亡。他还说，尸体上有蟑螂和老鼠啃食的痕迹，恐怕患有传染病。之前第六师团就有过类似的嫌疑，所以为了考虑到煤气罐的安全，青木医生建议尽快将尸体销毁。他还说，要对煤气罐的内部设施和人员立即消毒。
0: 这些活着令人难以心安的家伙，死了也要变成瘟神。
1: 对不起，兄妹，是我太无能了。
0: 啊，跟你没关系，我已经跟吉田中尉打过招呼，这两天你就去报道，要有更多中国人的血洗刷耻辱。
1: 嘿，前辈，哪里的？
2: 保命了，不敢问，不要问。
1: 司命马赛，
0: 我自然有该去的地方。
3: 哇，这屋子真大气派啊，真好。你俩在这等会儿啊。
4: 哎，
3: 哎，长官你好，这有个高级长官让我来干活的，拉一个尸体。哦，
5: 进来的
3: 注意
4: 啊。对，坤哥说今晚这差事是个脏活，原先那哥几个都不来了，就叫我来了。
3: 哎呦，不会有传染病吧？
5: 带上这个。
4: 哎，
6: 老头儿，
7: 哎，
6: 拉着去没了。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你这个小姑娘真结棍，结棍。
1: 啊，我又怎么了？
0: 哎呀，别的姑娘要是看到死人骨头，不说吓得半死，至少躲得远远的吧。你看看你，
1: 海叔啊，我可不是什么别的姑娘，我是春阳。
0: 嗯，
1: 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不就守着三具尸体吗？
0: 是啊，三具尸体，你爸你妈，还有你不满一岁的小弟弟，那场水灾啊，死了多少人？
1: 海叔，这日本人啊，比死人更可怕。我现在连日本人都不怕了，以后啊，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好样的。
2: 你俩别蒙他了，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兄弟，你干这行多久了？
3: 承包三年，扛死人是第三回。要不是家里缺钱，只张嘴等饭吃，谁愿意挣这晦气钱？
2: 哎，那你也不容易啊！啊，快点！
3: 哎，
2: 哎，这儿有个箱子，放下，兄弟。兄弟，这样吧，这个死人交给我，你去休息会儿。
3: 这不好吧？我不能光拿工钱不干活。
2: 没事儿，老子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人不饿。你不一样，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3: 那谢谢你啊，兄弟。
2: Thank you.

0: 不是你俩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哎，
1: 来了！来，兄弟，
0: 来了！
1: 哎，来，进！哎，
0: 哎，哎。

哎，我说你俩别磨蹭了吧，赶紧赶紧，早干完早收工回家。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这样吧，走走走走走走，可以了可以了。

0: 哎，等会儿，我烟呢？不会是落坟头了吧？队长，我回去帮您找吧。你等会儿，也有可能掉在前面的路上了。这样，你俩去前面找，我回去看看。
1: 哎，队长，算了吧，一盒烟，这黑灯瞎火的，你再掉沟里，
0: 那盒烟才抽了两根，那一包烟顶你们扛两天大包的。快去看看，快去看看，你俩去找。
1: 哎，队长，小心点啊，小心撞鬼。

行了，别闹了，快干活！行了，来，一、二、三。

0: 记住，
1: 嗯，
0: 把他送到顾家山路43号。
1: 我知道了。
0: 这个人就是周佐。
1: 对，就是他。我已经给他下过药了，但是最晚到5月12点他就该醒过来了。
0: 那你抓紧时间，路上小心一点。
1: 嗯，对了，这个发卡物归原主。
0: 好，快。
1: 嗯。

0: 通行证，
1: 第一分局的。啊，哎，这不周队长？
0: 您认识周队长？啊，
1: 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前，我们是老同事，鄙人姓唐，稽查处唐亚夫。您好，唐先生。我是第一分局医务室顾曼丽。哎，你好，顾小姐。
0: 周队长这是怎么了？这几天啊，都有任务，他有点累睡着了，我送他回家。啊，
1: 老周，睡得还挺沉的。
0: 唐先生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怎么记得周队长他家不在前边啊？
0: 啊，
1: 我家住前面。啊，原来是这样。 顾小姐，您后备箱有什么东西吗？麻烦您打开看一看。

0: 这是谁呀？把远光关了。
1: 韩小夫，弄这边算？我里都不认得了啊！
2: 哎呦，大宝，你呀，跟着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后，混得。

0: 不错呀，这走路都带风。
1: 混好了，可别忘了这帮兄弟们啊！你说你多久都没跟我们一块儿喝酒了？哎，这脸上伤怎么回事？
2: 挣得多，干的就多。刚执行完任务，我们周队长的车你不认得？
1: 认得，怎么不认得？
2: 认得你还懒？
1: 这不上面有规定吗？
2: 师傅，
3: 大宝，
4: 顾小姐，怎么是你开车？
3: 大宝，你任务完成了。
2: 那个出了点小状况。
3: 怎么了？
2: 不过没关系，把人送到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哎，我师傅呢？他怎么没开车？师傅，师傅。
3: 大宝，你小点声，他刚睡着。这几天他太辛苦了，我让他多睡一会儿。
2: 啊，啊，哎，那你们这是打算？
3: 去我家，有点事儿。
2: 啊，去你家有点。快走吧，这办事重要呀。
1: 顾小姐，等等，刚才后备箱有响声，请顾小姐打开，让我们看看。
3: 唐先生，你也太较真了。
5: 唐，你是不晓得顾小姐什么来头啊？
1: 什么来头？
5: 那是我们局的医生，那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
2: 外军长的表外甥女。你查他，你还想不想活了？哦，
1: 顾小姐，不好意思，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3: 不用看了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刚才唐某啊，唐突了。
3: 那大宝，
0: 抬杠，
3: 我带周队长先走了。
1: 啊，顾小姐慢走。
3: 哎，走了。
1: 慢走。

0: 叔叔，怎么了？昨天晚上，
1: 我问你，
2: 吕布怎么死了呀？
3: 他也不是大罗神仙，肉体凡胎的，扛不住就死了呀。
1: 扛了那么久，
4: 就扛不到煤机关吗？
1: 死在外面。现在好了，万局让我写报告，我这头疼得要死。
3: 啊，那报告我也不能帮你写。啊，我问你的事儿你没跟我说呢。你跟顾小姐怎么样啊？昨天晚上？
1: 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跟顾小姐在一起啊？
3: 我看见了呀。
2: 在哪看见的？
3: 在烧柴啊。
5: 你当时睡着了。
3: 顾小姐说：“大宝，我跟周队长回我家办点事情。”
1: 哦，不对啊。昨天我醒过来，确实已经到了顾小姐家楼下了，她还让我上去坐了一会儿。可是当时我头疼啊，她给我吃了一个止疼药，依旧是到天亮。我也奇怪了，昨天我到底是怎么了？就感觉像被人下了药一样。
3: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
3: 啊？
4: 没什么。
3: 喝口水。
1: 顾小姐真的说去办事儿啊？你感觉这算不算是回心转意了？顾小姐开始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0: 醒醒！你醒了？
1: 是你。
0: 你还记得我？说明脑子没坏啊。嘿，哦，喝水。来，啊。
1: 不喝。
0: 不喝？不喝不行，缺水了，白叫了要不？啊，来。
1: 谁让你叫了？
0: 你怎么还不识好歹呢？你以为我想救你啊？要不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谁乐意搭理你？什么？啥？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

0: 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哎呦，
2: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说方球，
8: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什么？啥？你有病！

0: 这世上怎么有那么不知好歹的？醒来什么话都不说，说翻脸就翻脸。吃东西也堵不住你嘴啊？也难怪他啊，昨天还是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死在了眼前，而且还是因为自己人的出卖，这种绝望和愧疚，真是叫人生不如死啊！身上的伤好治，心里的伤。
1: 一辈子都治不好了。我管他那么内疚，我就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要是活着，那至少有一线希望，那死了什么都没有。
0: 来看一看了啊！
1: 哎呀，干嘛？没卖。新鲜刚摘的都被人买完了都。海叔，
0: 嗯，
1: 你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想大鱼了呀？
0: 不是又想。

0: 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1: 他为了保护我，在我眼前背叛了你。时间过去的越久，却越来越清晰了。
0: 以前记不住的一些细节，现在都记起来了。
2: 海叔，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王八蛋，给大爷报仇。
0: 你不用让我，吃了赶紧回去，好好照顾他。
1: 这是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2: 我这就去。
0: 哎，等等。我给他做了一点清淡的素菜粥。
2: 我知道了，我走了。喝粥啦。会真死吧。

0: 春阳。
1: 你去哪儿？
0: 你管得着吗？
1: 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救出来？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照顾了你一晚上？你说走就走，你知不知道你出了这个门有多少危险等着你？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拿回你头。

0: 偷走的情报，再送你安全离开。告诉你的上峰，我不需要任何帮助。还有，我没有偷任何东西，那是我自己拿命换回来的。
1: 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发觉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私鬼。要不是因为你，你那同伴也不会死，你的任务也不会失败。你以为你杀死日本人了不起啊？军统把你捧上天去。 可是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既不是英雄，也不配当狗熊，你就是自以为是，就是自不量力。你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休想离开。
2: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1: 拿出来。
3: 没有。
1: 海叔啊！
3: 没有。
4: 海叔啊！
3: 送吧。
1: 海叔，有事情找你啊。
4: 海叔，
1: 臭男人，滚回屋里待着去。
3: 开什么门啊？
1: 海叔不在，啊，我爹他出去了。啊，海叔又这么大的闺女啊，厉害，还长得这么秀气。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3: 两口子吵架。
1: 两口子？哟，你都结婚了？哎，这两口子吵架，也不至于动手吧？
3: 没事，就是他嫌我做的饭难吃，给他惯的。
1: 哎呦，多大的事儿啊！这点小事和你在这动手吗？方太太，你有事吗？
3: 哎呀，看我这记性，我这房子呀，自从借给海叔，我就没见过他几回。我今天听着里面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顺便来聊聊天。我借个凳子。
1: 借凳子啊？
3: 那行，您等着，我去给你拿啊。
1: 哎，我来拿。
3: 不用用，我去。
4: 程婆娘。
3: 狐狸这边完了是不是？赶紧进来。还借凳子？借什么凳子？都给你拿走。
1: 哎呦！哎呦！哎呦！徐小姐，这凳子我也不借了啊，我不借了啊。
3: 这不是臭您。
1: 徐小姐，这两口子吵架呀啊！ 别动手啊！
3: 哎，
1: 你可千万别动手了啊！
3: 您不借了？
1: 我不借了，我不借了啊！我改天再来啊！你可千万别动手了啊！
3: 那您慢走啊！
1: 哎哎哎，再会。

0: 现在东西可以交出来了吧？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喝酒。
0: 没有。
1: 不是想要东西吗？那就想想办法。

0: 你觉得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1: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就是坐在办公室那群官老爷吗？成天指指点点啥也不干。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帮中国人的话，那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

放心，没死，我会好好活着，查出泄密的人。等我替兄弟报了仇，我会再回到这里。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这是情报。祝你们一切顺利。

哥哥，我没有保护好严苛将军，失去了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以这种方式谢罪，并不是想奢求你的原谅。看在母亲的份上，请照顾好尤家子，拜托了。

感谢大家为他做的一切，但这样一个罪人根本配不上如此尊贵的葬礼。

0: 这简直是个奇迹呀！陈潜，你知道吗？飓风对本来已经做好了营救你的计划，但是后来听说你在押运的车上死了，所以这个计划才取消的。
1: 是的，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煤气罐，也正是因为有人相救，所以我才能大难不死。具体的过程说来话长，我写在报告里。好。
2: 陈潜，我是最希望你能活着回来的人啊！回来就好。既然回来了，你也清楚，咱们军统有一个甄别审查。
0: 明白，关主。陈潜接受审查和全面甄别，一证清白。嗯。
2: 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本在四一大会上面。 要追授你云辉勋章，还有少校军衔，这个戴老板都已经签了字了。但是现在你已经是活着回来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审查，然后亲手领取属于您的荣誉，好不好？
0: 臣妾不会让关主失望。家父有位世交，叫郭保国。

0: 是他买通了狱卒，让我服下的一种药。听说你很小的时候，令尊就已经去世了。
1: 没错，我父亲跟日本大通社有生意往来，经常往那边运一些丝绸茶叶过去卖。我3岁的时候，一场海难他去世了。去世的早，难道就不能有世交了吗？
0: 这个郭先生仁义啊！令尊去世这么久，他依然还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救你。我10岁之前一直跟母亲生活在日本，母亲去世以后，小阿弟把我带回了重庆。我们这一老一小，所有的生活费全部都是郭保国资助的。后来我去日本留学的钱，也是他帮我出的。
1: 邱科长，你是不相信这个世上有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啊，还是不相信我刚刚说的话呀？郭先生，给你吃了一种药，然后呢？
0: 然后，在转送煤机关的途中，我出现了假死。
1: 还有类似鼠疫的症状，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是的，
2: 这叫什么药？
1: 药的名字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一种神经性麻痹的药物。吃完以后会让心脏呼吸短暂停止，让人进入休眠状态。药效过了以后，人就自然苏醒了。
2: 这个玄乎了，死而复生。
3: 嗯，大奎，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2: 谁？
3: 跟你同名不同姓，叫冯大奎。啊，我记得他。当时咱们都还在二处，有一个叫冯大奎的奸细，在审讯的时候被周海潮打断了气，
2: 送去的路上不知道怎么又活了。
3: 在军统待时间长了，什么稀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0: 为了防止爆发鼠疫，他们连夜就把我送到了乱葬岗。搬运尸体的工人走了以后，郭保国在那里把我救了出来。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大家了。
4: 就是说，这位郭先生，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把你给救了。
0: 可以这么说。
4: 高人。
0: 真应该把这个郭先生请到我们军统来，给飓风大队的人好好上一课。他们只会打硬仗，这么聪明绝顶的方案从来没有过。如果邱科长不是开玩笑的话，下次我见到郭叔叔，一定把您的邀请转达给他。
4: 郭先生是什么身份来历呢？
0: 他之前是重庆大学的国文教员。 大概8年前吧，跟随他的妻子到了上海，继承了岳父的棉纱产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生活。这么说吧，他一直把我当儿子看。
4: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到上海来的？
0: 我以前每年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他，上一次也是一样。11月26号，我到了上海，并没有先跟许奎林碰面。 而是先去郭叔叔家探望他们一家人。你向
4: 他透露过你的身份吗？在代老板的铁骑下，
0: 违纪的事情，谁敢做到？那可不一定。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一个敢违纪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
4: 我要真不是一般人的话，我就把许奎林活着带回来了。郭先生。
0: 是怎么知道你被捕的？
4: 我当时从卡尔登大戏院撤离的时候，是在青山北路被捕的。他们家的店铺就在青山北路。他当时就认出了我，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刺杀事件，才断定我就是李璐。
0: 听上去仿佛合理。
4: 邱科长，这个仿佛好像还是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0: 这个郭先生的药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1: 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给的，一个叫霍华德的德国医生。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麻痹性，所以副作用很大，很多人用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而有些人醒过来之后就成了傻子，他只能冒险一试。
0: 看来你运气不错。
1: 不过要说运气的话，能够被邱科长亲自甄别，才真正考验我的运气。
0: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
1: 凭一支笔。
0: 一支笔？
1: 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
2: 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1: 我认出了。
0: 受了大刑还发着高烧，居然一眼能认出那支笔。
1: 我不是一直昏迷的，我也有清醒的时候。
0: 所以只在一个清醒的瞬间你认出了那支笔。
1: 没错，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救我命的细节。我相信邱科长也是一样的。
0: 进来。
3: 邱科长。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想说什么？
0: 关处长想知道什么？
3: 其实我刚才你问的我都听见了。你是不是觉得他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审讯？邱科长，我对你是信任的，你是我们一处的火眼金睛啊，我相信你可以把所有的定时炸弹都给他提前消除了。
0: 我明白。不过您放心，如果他是定时炸弹的话，先被炸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3: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离得近呢。

0: 我们继续。为了确保没有遗漏，请你把刚才的回答重复一遍。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你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你在撒谎。
1: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2: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
1: 凭一支笔。
3: 一支笔？
1: 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2: 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您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两次回答一模一样，

0: 一字不差，
1: 这就跟说明我在说谎。一般人同一个意思说两次，在字眼上都会有些出入。你的两次回答只字未改，是不是在此之前反复训练过，背得滚瓜烂熟，为了确保不露马脚？
2: 你不觉得自己很荒谬吗？
0: 刚才你说你不会放过任何救到你的细节，所以你一眼认出了那支笔。
2: 是的。
0: 那么现在，请你看看。 我跟刚才离开之前有什么区别？
3: 这句你讲得好。

0: 老子刚救死一生，从敌人手里逃回来，这事又进入了龙潭虎穴啊！救不了，你这么弄自己人，有意思吗？要足够干净，才能称得上是自己人。党国不留沙子，我只需要你的回答，说吧。
1: 我刚才说的话都有人证，你们可以自己去查。
2: 人证可以收买。
1: 那我身上那些被党国受过的伤也是自己买来的，
0: 为什么不能是苦肉计呢？
1: 你放屁！哼，真是绷不住了。换了你呢，你看出来就会让人不一样了。
0: 恼羞成怒救不了你，陈姐。

0: 你在诈我，你在装束上没有任何变化。你确定吗？如果真的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气味。我刚刚经过你的时候，闻到了菊花的香气。你应该是出去的时候喝过菊花茶。
1: 说了这么多了，那你的意思是？天黑之前，我必须拿到郭保国全部的亲友关系。
2: 查这个有什么用？查，照邱科长的意思查啊。
1: 是，关处。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关处，我还是不明白，查郭保国的亲戚有什么用？
2: 大奎啊，你看，凡是像他这样脾气不好的人，都有本事，所以我从来不问他查什么、做什么，我是跟他要结果。
3: 是，我一会儿立刻发电报给上海去协助查实。

0: 审查结束之前，就委屈你在禁闭室住一晚上。还行，比汪伟牢房强多了。我知道，你心里窝着火呢。但是你也要明白，邱科长不是要针对你，也没有故意刁难你。
1: 我明白。
0: 他就是第一处的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他审我是好事儿。哎呀，说吧，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
1: 老子想吃辣子鸡，不超过4斤重的童子鸡，只取鸡腿肉油炸两次，花椒、干红椒、指天椒一样都不能少。 出锅的时候，辣椒的盖着鸡肉，犹如琵琶半遮面。
0: 讲究，
1: 还有比这更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法？
1: 小阿弟的手艺。
0: 小阿弟是谁？
1: 我外婆。

0: 睡吧。
1: 昨天睡得好吗？
2: 挺好。今天这件衬衣比昨天那个好看。
1: 既然开场那么轻松，那就让我们来做个游戏。

0: 我怎么感觉你们是在给我下套啊？
1: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
2: 抽一张。
0: 这跟审讯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记住这张牌，把它打乱。

我听说过有一种仪器叫测谎仪，我们军统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德国货，我也是第一次玩。第一次用准不准啊？试试就知道了。 现在我每拿一张牌，我都会说这句话：“是不是这张牌？”然后你回答：“不是。”就这么简单。开始了。是不是这张牌？不是。是不是这张牌？不是。 是不是这张牌？不是。是不是这张牌？

0: 结束了，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是不是这张牌？是。很好，把人带进来吧。
1: 陈建大哥，好久不见了。你是？我是郭昌浩啊。我12岁那年，我叔叔去上海之前，咱们见过一次。哦。
2: 上次见到郭昌浩是什么时候？昌浩刚刚不是说了吗？他12岁那年。
1: 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应该是渐行宴上，对吧？对，那时候我才12岁，这么多年没见了，也难怪陈潜大哥一下子没把我认出来。
0: 变化真大，长这么高了。既然是世交，为什么这么久没见？
1: 因为我爹过世之后，我娘改嫁带我到了宜宾，
0: 所以后来就没怎么跟重庆的朋友联络了。 陈潜，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如实回答。你在行动前去看望郭保国，到底是哪一天？
2: 11月26号。

0: 魏章浩，你把刚才在门口跟我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
1: 陈建大哥，我11月中旬去的上海看望我叔叔，到11月27号才离开。在这期间，我怎么没见过你？

0: 你不是来逗我的吗？我来替你说吧，你没有扛过日本人的大刑，你背叛了党国，当了日典。日本人把你放走之后，你找到了郭保国，你买通了他们全家为你做伪证，甚至全程在他们家养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的人是不会在郭家找到任何可疑线索。但是你被捕之前探望郭保国，这是必然是编造。一个国文教员出身的生意人，在上海。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可以这么呼风唤雨，你真是编得太离谱！你千算万算算不到，11月26号郭昌浩就是在郭家。好了，你的证据掉了链子，故事已经编不下去了，收场吧，陈姐。
1: 就凭他一句话，断定我是日谍，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你瞒过了人，但是没有瞒过机器。
3: 来人！
4: 是，管营长。
0: 那我倒要看看他的话，能不能瞒得住这台机器。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不要害怕。
4: 实话实说，11月26日，你见过陈潜吗？没有。我可以问问题吗？请问。 11月19号那天，郭家给老太太请佛，还请了真如寺的大师来做法开光。我是11月26号到的郭家，请佛刚满7日。那一天老太太请我吃斋念佛，郭保国全程陪同。请问你人在哪里？
5: 我一直都在啊，反正从早到晚我就没见过你。
4: 你确定？
5: 确定。
4: 这么确定？
5: 千真万确。

0: 秋科长，他在撒谎。如果他真的从11月中旬到11月27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11月19号，而是11月27号。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空了来一点。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

0: 秋科长，他在撒谎。如果他真的从10月中旬到11月27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11月19号，而是11月27号。 至于你这台测谎仪，一直都是你在控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早就应该在纸牌上做好了记号。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手里拿的是黑桃 A， 只要在我对着黑桃 A 说不是的时候，你触发警报，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这么做。 就是想要威慑吓唬我，让我不要在你的面前说谎。至于郭昌浩，也是你请来的演员。你认定我可以事先安排好一切，但唯一的漏洞就是在行动前的那次拜会。但凡我有一点心虚，那么在他的指认下，我一定自乱阵脚，满盘皆输。
1: 你是怎么发现的？因为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我们并没有试过什么进行。
0: 邱科长，今天从头到尾都是你给我下的套，都是你设计好的。你这是比蔡楚生导演还要厉害啊！
2: 你若不是英雄，必是奸雄。我们党国的原则是，只要有一丝一点，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0: 我答应过许可烈，只要我还活着，我和他保家卫国的使命就永远不会结束。我陈前忠于党国，问心无愧。
3: 好一个问心无愧啊！关主，你先带他出去。
4: 是。
3: 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还有什么话需要问的吗？
5: 上海局刚刚来电，经多方查证，陈倩与郭保国确有亲友关系。
3: 你看，<笑>
6: 祝贺你。
3: 邱科长这句话，你的审查算是通过了，我也得祝贺你。
0: 陈潜，
3: 过两天在四一大会上，你可以亲自受领戴局长签发的少校军衔，还有云麾勋章，可喜可贺呀！啊，我们得希望陈潜再接再厉，为党国再立新功。啊，<笑>
0: 报告关处，啊，陈潜虽已完成刺杀任务。 但痛失搭档许桂林，军衔和勋章受之有愧。
7: 终于审完了，陈潜的这个反应，你应该是满意的吧？
8: 把他的行李和随身物品拿过来。

0: 我觉得吧，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得出两点。其一，现在所有的证据指向可以证明陈潜没有问题。其二，陈潜是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他在审讯时可以跟你这么顶，我相信他在那边也会一样。
1: 借
2: 邱科长，我的行李有什么问题吗？
1: 可以，物归原主。
2: 谢谢。
0: 陈姐，审讯中多有得罪之处，都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别往心里去。
2: 兵不厌诈，分内的事。邱科长有本事，走了。
1: 这小子只执行刺杀之事，太埋没人才。
0: 我还是头一次见，在审讯室输了阵仗，你这心里还有点高兴呢。

0: 小时候吧。
1: 那是的，你看他傻吧，又高又瘦的，这两条腿啊跟麻杆似的，又细又长。这年他17岁，这是他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是初夏。我还记得他去学校之前啊，我还给他炒了一碗蛋炒饭呢。
0: 外婆，你记得这么清楚啊？哎，
2: 谁让我是他外婆呢？
1: 他17岁这年啊，长了3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经常让他上那个墙根里，去给他量身高，啊，看看他长了多少。哎呀，浅浅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他爹妈去世的早，从小我把他给带大的，我们娘俩相依为命。现在长大了，就经常到外头去，这一出门呢，就是个把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什么誓言？
3: 哎，小弟。
1: 哎呦，陈倩啊，你可回来了！哎，女朋友等你半天了，她说你今天就出差回来。
3: 给你带点桃片，别自己偷吃啊！哼，
1: 你又不吃亏的，我给你做辣子鸡吃哦。倩倩，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怎么不跟外婆说啊？
3: 肚子饿了，先做饭吧。
1: 好嘞。
3: 老朋友，进屋聊聊吧。老朋友从哪儿来啊？
0: 你这么聪明，猜猜看。
3: 谁派你来的？什么目的？
0: 要不是我们放水，你以为你真的能从煤气关逃掉吗？
3: 看来还真是老朋友。
0: 你好啊，吕布。
3: 我是不是吕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谁。
0: 你就这么对待老朋友的？你不怕你的小阿弟和郭保国不能长命百岁吗？
3: 威胁我？小阿弟跟我说过，除了我未来的媳妇儿，任何人

0: 都不要相信。
1: 哼，没有人能轻易地占我便宜。
0: 别废话了，你到底是谁？
2: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要不要试试？
2: 要是你输了呢？
0: 我从来就没输过。
2: 你输了。
3: 师姐，哎，你们俩干嘛呢？
0: 玩玩。
3: 还动着枪了呢。啊？
4: 不是我说你啊，我是不是早跟你说了，
3: 跟他没得玩，偏不听我的。
1: 陈胖子，你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吧？
0: 你的意思是胖子来早了，扫你兴了？
1: 对呀，你来够
4: 了。行了行了行了，陈姐，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他呢叫吴若楠，是咱们新来的同事，啊，都是军事情报科邱科长的手下。
0: 吴若楠，
4: 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1: 不用，吕布嘛。
4: 哎，陈姐，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得了云辉勋章了，翅膀硬了是吧？
0: 哎，你是不是又胖了？你这什么呀？
4: 啊，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他和稀巴烂。
1: 来给我吧，我去帮外婆的忙。
4: 那辛苦了。
0: 哎，
4: 啊，
0: 这个吴若楠什么来头？
4: 他来头可不小，81军蔡尼龙将军，
5: 私生女，
4: 私生女啊，
5: 处理所有人都知道。但没人敢说秘密，怪不得那么好。
1: 胖子，我听说外婆其实是陈浅家的保姆。
4: 对，外婆叫小阿弟，在他家干了40多年。其实陈浅啊，祖籍是浙江余杭。这个他父母去世之后，小阿弟想落叶归根，所以又一起来了重庆。陈浅带他，跟亲外婆一样。
1: 真好。真羡慕这样的感情，不像我，家人比陌生人还陌生。
4: 哎呀，吴大小姐，你这要啥有啥，还没人管的日子，我还羡慕呢。
1: 人啊，就是没什么才羡慕什么呢。
4: 嗯。
1: 那你跟陈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我们俩那可早了，中学的时候。我们俩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
1: 真好，我也没有这样的朋友。
4: 你身份尊贵，谁敢跟你交朋友？
1: 尊贵个屁！哎，胖子
4: 啊，
1: 这陈浅是不是？
4: 我发现你怎么三句不离陈浅？你想干什么？
6: 你管我干什么？
4: 我不敢管，我不……哎，轻点，轻点，轻点。
7: 陈浅啊，来，把这药喝了。
0: 不喝了。
7: 什么不喝呀？别以为你每次出去我都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这次又是满身伤的回来，伤还没好呢，你看你这脸色，快把药喝了，听话啊。
0: 哎，小阿弟，
7: 嗯，
0: 我总这样你担不担心啊？
7: 哎呀，你说自家的孩子哪有不担心的呀。不过我告诉你啊，这阎王爷啥时候收你去我说了可不算，这都是生死簿上定好的，我担心管用吗？没用啊。
0: 我明白了啊。
7: 不过你要记住啊，人生啊就是要多吃苦多受伤，你伤个几次就皮实了，你以后啊再大的风浪都顶得住，对不？
0: 有道理。
7: 哎，我问你啊，许克林啥时候再到咱家来呀？怪想他的。
0: 奎林是来不了了。
7: 嗯？为什么？
0: 在生死簿上早就写好了。
7: 哎呦，太可惜了。这也是命啊。不过你记住啊，他可是为家国而死的，你也一样。以后你认准了什

0: 么事儿啊，你就勇敢地去做，别管能不能回来，这样你这辈子才能不后悔，对吧，孩子？
1: 哎呀，我没什么怕的，我就是怕我要是走了，没人照顾你。
0: 嗨，谁照顾谁呀？
1: 哎，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不该我照顾你了吗？哎，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你这是不是岁数大了？就人家说是我朋友，你就给开门，你就信啊？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啊？
0: 你真是小瞧我了，你！
1: 我小瞧你了。
0: 嗨，你以为你外婆这几十年是白活的？我告诉你啊，她是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就吹吧你，你看出啥了？
0: 你跟这个叫若男的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
1: 啊，还有呢？
0: 你要是愿意娶她，她也是愿意进咱们这个家门的，对不对？
1: 我说你这个老太太，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0: 哦，那我懂了，你心里又有别的心上人了，是不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你那发卡是谁的？
1: 哎呀，你是不是又翻我行李了？
0: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哎，你每次回来不是我帮你整理行李，我给你洗衣服啊？
1: 哎呀，太辛苦你了，那下一次我自己洗。
2: 哎呦，哎，小姑娘
3: 啊，
2: 温柔一点行不行啊？柔面。我说你这个名字啊，就不该叫羊，应该叫猴，泼猴。
3: 哼，我要有那泼猴的本事，那还好了呢。
2: 吕布那边拿回来的情报啊，已经交给上级了。情报上说，日本人在我国的西南、东南，同时派出了油矿的勘探队。
3: 哦。
2: 组织上已经和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严密监视。油矿勘探的总指挥是煤机关。组长认为，仁科富雄死了以后，他们一定还会有新的动作，所以要求我们呢留在上海待命，伺机而动。
3: 嗯，明白。
2: 还有啊，那个吕布，你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了。我觉得啊，油矿这个事儿，他们也会跟踪，说不定哪天啊，你还会碰到他。
3: 哦，
4: 我早说让你别试了，邱科长都没看出他的破绽，还能在你面前栽跟头啊？
5: 我是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么有本事？再说了，邱科长默许的，深藏不露才是真本事。不过用这种方式见识一下也很好。
4: 哟，说曹操，曹操到。
5: 邱胖子，
6: 不是，邱长，
1: 老邹，邱科长早，
7: 是的，早。
8: 嗯，这个。
4: 哎，若男，你们已经认识了。
1: 不打不相识，
8: 这个，
4: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你别在意。
1: 这明枪暗箭的，早习惯了。
8: 行，我们坐那边吧。嗯。
1: 嗯，这才叫重庆小面，在上海吃的都不正宗。
8: 啊？上海也有？
1: 是啊。
8: 今天。你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小面。
9: 吴芳，
1: 嗯，
9: 听说了吗？
1: 什么呀？
9: 邱颖霞昨天栽跟头的事儿。
1: 啊，他不是连关注也不放在眼里吗？谁能让他栽跟头啊？
9: 刚从三处调来一处的，叫陈姐。
1: 哦，哦，我听说过他。正好跟你打听个事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布，对吧？猜对了，
9: 这违反纪律啊！别瞎猜了。
1: 他要不是吕布啊，邱科长审他干嘛？
9: 叫你别猜就别猜了。总之啊，我是盼着邱云霞审他的，审了半天，愣是什

0: 反倒让他治得服服帖帖，确实硬气，要不得。
1: 啊，吕布硬气，这个人尽皆知啊。不过听说那个貂蝉好像就是个怂包啊。
0: 貂蝉
2: 啊，
0: 貂蝉就是个开车望风的跑腿小弟。
1: 你有那么小心？哎，住手住手。
0: 听说啊，貂蝉是被一个日本小矮子给打趴下的，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那小子屁大点能耐没有，就是个花瓶，把咱军统的脸都丢尽。
3: 哎，叫我姓王的。党国要是少一些你这种不学无术、长舌无聊的人，鬼子早打跑了。
0: 你什么意思啊？请你放尊重一点。
3: 请你放尊重一点。散布谣言，满嘴喷粪。道歉。
4: 哎，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我们在这说吕布貂蝉的，干你什么事儿啊？
5: 别拉我！
4: 你
3: 们散布谣言污蔑烈士就跟我有关系。
6: 黄胜米。
7: 好。
0: 烈士。烈士是你定的。
3: 你打我，打死你。
0: 我的牙，我的门牙，
8: 是谁跟我们叠三哥杠上了呀？
0: 谢科长，
3: 他陈潜，
8: 原来是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可太开心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大早的，什么情况啊？我们叠三哥得罪您了？
3: 帮你教育教育部下，蛊惑军心，散布谣言，污蔑烈士。
0: 我好像听明白了，你呀，是不是又在外面瞎传什么小道消息了？
9: 我这私下跟小王说了几句。
0: 满意了吗？
3: 谢科长有亲人吗？
0: 谁还没个亲人呢？
9: 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泼了脏水，还死不认账，

0: 道歉。
1: 我也没说什么。
0: 让你道个歉这么费劲？
1: 哎呦，这是干什么呢？看这样子是要动手啊。这是饭堂变成了练武堂了。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2: 啊，关叔，没啥事，闹着玩呢。
0: 关叔，是这样，浅浅的跟大伙两个人有点小误会，但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根本拦不住。
1: 误会？误会也不能动手啊。陈浅，
3: 报告关注，戴局长在内部大会上说过，没道理可讲的事，正义之事必以武力解决。
0: 关注，陈浅这是把同事都当成敌人了。戴局长的话呢，属下是不敢反驳的。他在局本部的纪律里明确规定了一条，凡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者，一律关禁闭48小时。
4: 是他打的我，我没有动手。
1: 够了，

0: 你先动动手。是。根据纪律，要禁闭48小时。你有异议吗？没有异议，但是有个前提，他必须当众道歉。
1: 关处，今儿这事儿就是王大奎他主动挑事儿的。如果不是他胡说八道，那陈姐也不会教训他呀。我在这儿呢，这点屁事儿我能查清楚。
0: 根本就不用查清楚，我们现场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呢。
2: 哎，你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置吗？谢科长，在，这件事情交给你来查清楚。陈显的禁闭，你来执行。
3: 明白。

0: 你看，他娘的遇上疯狗了，薛科长，我这断指之仇你得给我报啊！
1: 提醒你多少回了，让你管好你那张嘴，你听了吗？这次呢，就当买个教训了。有些人有些事不该碰就别碰啊，记住了。
2: 我吃亏算了，但是谢科长，这次管处看在你的面子把陈倩关了禁闭，等他放出来了你可得小心点，这个人无论以后被安置在什么位置都将是你的劲敌啊。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估计邱云霞会去关处那儿把这个陈倩要过去。
3: 关处长，陈倩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安排？
4: 他呀现在正在关禁队呢，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的纪律必须要遵守，是吧？否则的话你说他这个脾气哪个科室敢用呢？
3: 这个人我要了
4: 啊，
3: 我这儿缺个副科长。
4: 哦，邱科长，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人还是可以办事的，聪明，能力强。哎，对了，邱科长，我看只有你能镇得住他，只有你。
3: 你现在能给我吗？
4: 这么急？
3: 我需要他帮我抓艾娇虎。
2: 邱应霞本来就难搞，现在再加上陈杰，这以后更不好对付。
1: 你跟我这么久，看我输过吗？
2: 我一直认为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跟对了您薛科长啊。
1: 刚才打你那下别介意啊，
2: 薛科长也是为了我好。
1: 这个邱应霞现在正在查艾娇虎的案子，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在大前面，让关处也看看到底是他军情科有本事，还是我们谍参科强。
2: 好，
5: 春姐吃饭了，开饭了，来。
6: 没胃口。
5: 可香了，吃点吧。
6: 香你吃吧。
5: 那我
7: 爱吃不吃，尝这个。
6: 这什么呀？
7: 邱科长给你留的作业，48小时要是完不成的话，我就再关你48小时。
5: 哎呀，先吃饭，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做作业啊？先吃饭，给。
6: 不是，我为什么要做他留的作业啊？啊，这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给个枣是吗？
7: 你呀，仔仔细细的看一下那文件夹里的内容。那可全部都是关于出卖吕布和貂蝉的人的资料，

0: 还说自己不是吕布。东西呢？钱带够了吗？没坑的东西怎么给钱啊？要价还这么高？
1: 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就指这个价。我可是冒着被老大扒皮的风险买的。放心，东西包你满意。我还指望下次做你的生意。
2: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做生意。看见前面那家糕点铺了吗？你要的情报就在那里边。
3: 客人，要点什么？
4: 小黑订了2份陶片，已经付了2块。
2: 哦，
4: 让主任来取。
2: 这个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泄露情报了，我跟人还泄露情报，对他身份做出了初步判断。军统内部人员，大概率是个后勤，但是范围还是太大了。啊，还有啊，帮他倒卖情报的日本特务供述，此人最近3天分别把情报放在了嘉陵宾馆的卫生间的水箱内，还有新兴咖啡馆的杂志架上。老巴黎理发厅的橱柜。
5: 时间是10月3号、10月27号和10月30号。这个人一定留过洋，而且是欧洲国家。
6: 为什么这么说？
5: 我们先说说10月3日嘉陵宾馆。他放情报的厕所离餐厅很远，当日住宿的客人名单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那么他肯定不是去释放和住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0月初的时候，在嘉陵宾馆举行过一次意大利建筑文化展。
6: 你是说，他是去看展览的？
5: 没错，重庆弹丸之地，在公共场所很有可能遇见熟人，这种概率很大。如果他有留洋的背景，就算遇见了熟人，他也不会被人怀疑。
6: 对啊，像我这样的土包子去那种场合，就太奇怪了啊。
7: 你说的有道理，
6: 但这也只是你的揣测。
5: 好，那就说说10月27日。 他把情报放在了老巴黎理发店的储物柜的，那是一个男士提包。从照片上看，这个皮包做工一般，而且有多年使用的痕迹。但是我认得出，这是一种顶级的制肉革。一般的皮革揉制的时间是3到7天，这种皮革揉制的时间长达半年。国内是没有这种工艺水准的，所以。 这个皮包很有可能是产自欧洲的国家。你可以查一查欧洲的小众品牌，近10年男士皮包的款式。
6: 好，我记下了。
2: 11月30日，是吕布和貂蝉刺杀人科富雄的情报。情报放在了新兴咖啡馆的一本英文杂志里。这本英文杂志应该符合他的身份和品味，这样看起来不会被人怀疑，而且这本杂志一定是小众的，才能确保情报不会被街头一半的人看到。
6: 嗯，那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就不是偶然了哈。嗯，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缩小搜查范围。他最后一次发报的地点是在华中图书公司的3楼杂物间。我们的无线电侦缉巡逻车当时刚好搜索到那里，查到了发报信号，但是我们人赶到的时候，艾江红已经走了。但是我们找到了发报机。
5: 他要在2楼逗留。

0: 还要趁人不备的时候进入杂物间发电报，那他待的地方一定是人流稀少的区域。相比冷门的中文书籍，原版的英文小说看的人更少。根据你们的计算分析，说情报里面出现了几个高频的英文单词 ：her、light、green。
1: 所以我认为，伊甸本很有可能是一本英文小说。英文小说？哎，我怎么没想到啊？
0: 对呀，谁能想到会用英文小说做密码本呢？
1: 对呀，就我这个人刘国阳，英文熟练，他拿英文做密码本完全可行啊。
0: 是啊，11月30日，奥森被抓的那一天。 白交虎应该是偶然得知了吕布和貂蝉的行踪，和毛森的信息。他匆忙地赶到这儿，伊甸本他不可能随身携带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在书架上。只有这样，他才能第一时间把情报发出去。
1: 陈总，他真厉害。
2: 那我一会儿去华商图书公司实地考察一下呗。
0: 至于他为什么在11月30日获得了这些情报，一定是他接触了什么人，或者参加了什么活动，嗅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顺着这个线索去查一查。
3: 好。
0: 啊，对了，这个人不会超过35岁。
1: 为什么？
0: 更早的一次街头地点，9月24日，是在南岸公园的溜冰场，上了年纪的人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洋派的年轻人。
4: 陈检的思路很开阔，看似也颇有道理。推理要经过验证才能成立，我想先去调查一下那个包的出处，然后再调查一下所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在渝军统人员，尽可能缩小范围。
5: 嫌疑人能不能缩小到3个？
4: 没问题。
5: 去几个街头地点，再看一下情况。如果能找到密码本，那我们截获的情报就能被溢出来，那也就不会跑不了。
6: 这个陈潜果然有两下子，思路清晰，很多想法跟你不谋而合。
4: 推理这个东西，错一步就走不到底，差一步就是个数。
6: 那就。
4: 且往下走走看。你看看，这么多英文书，光抄书名我就抄了一个钟头，在这里找密码本，那不是大海捞针吗？但是我都借回来了，你要不要蒙一本？
0: 你都是按照顺序抄的？
4: 啊，对，你看这第一页就是书架上的最高一排，第二页就是从上往下抄的。
0: 这上面两排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不踢的话，连工作人员都拿不到。再说了，要是搬运不踢，会发出声响，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这些书都是从书架上直接取下来的？
4: 啊，是啊，我挑了成色比较旧的。
0: 它这本最旧的，
4: 什么都挺旧。
0: 要一分电文。
4: 会翻动很多的页码，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折痕。如果垫着书本写字的话，甚至还会留下书写的痕迹。
7: 陈潜的意思，密码本就在那些小说当中。
4: 对，他在禁闭室算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算呢还是蒙呢。
7: 陈潜的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矮脚虎没有拿那些小说当做是密码本，或者说在这12本之外，那他这海底捞针的功夫不就白费了吗？
5: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说非要让他试试。
4: 只要有新的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是。

0: 我知道了，这些小说都不是。但在这个密码本的前100页中，应该有连续三行的首页都藏着赫尔赖特格林这三个英文单词，符合这个规律的英文小说就是真正的密码题本。听明白了吗？
1: 我去汇报，等我消息。刘影侠今天有行动。

0: 邱科长，为什么您觉得沈雄嫌疑最大？
1: 平均两个月换一次女朋友，而且还是老外。你以为一个七处的财务科副科长一味俸禄是他能做得到的吗？
0: 这些内容资料里可没有，您是一早就怀疑他了吗？
2: 其实我们同时怀疑的还有另外五个人，只不过陈浅这么一推理，我们把怀疑的范围缩小了。
3: 陈浅，
4: 滚出！
3: 陈浅啊，犯了点小错误，根据咱们的纪律不得不处罚。但是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我打算把你安排到邱映霞那儿当副科长。啊，你是我的人吗？
4: 滚出
3: 啊！
4: 目标是不是确定了？
3: 目标
5: 确定了，确定了，就等你了。
3: 哦，那去吧。
5: 啊，先走啊，走，快点。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

0: 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
7: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9: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0: 巧剪金戈，
9: 雕琢毫厘，
10: 锻造美好生活。
9: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

0: 我原本想说，没有符合条件的密码本。
1: 对，但邱会长认可你的思路。他认为现在这个叫沈雄的嫌疑最大，如果他就是矮脚虎的话，那么在他家里一定能找到密码本。

0: 看见小冬天了吧？对面就是沈牛家，也就是这个楼上。校长说了，今天你要把矮脚虎捉拿进来。小冬天八大碗伺候，嘿嘿。
1: 准备。冯秘书，您请。

0: 喂，沈兄。啊，沈副科长，是我，小峰。处长有令，让您速回处理开会。
1: 开什么会？怎么不提前通知呢？这找不到我。还不是刘会计又拿了那笔报销款说事儿。
0: 沈副科长，我劝您还是快点回来吧，回头再给您扣个
1: 中饱私囊的帽子。您想解释就来不及了呀。
0: 行，知道。
2: 何秘书，辛苦你了，麻烦您到隔壁房间等一下，一会儿我们的人会送您回去。
0: 好的，
2: 辛苦了。

0: 王少来，出院了。邱上的计划是先调虎离山，等他走了，你进入他家，想方设法的找到发报机和密码本，在没找到证据之前，切记打到医生。再见。
1: 再见。
0: 拜。
2: 过多少时间？
0: 大概一个钟头。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既然沈宁嫌疑这么大，抓过来审问不就完了吗？
2: 从以往发出的情报来看，白江湖不是一个人。邱部长这么做，是想要把他们弄到哪儿去？
0: 原来如此。

0: 沈雄的老妈约了荣记裁缝铺10点做两节餐饮，做完之后去沈雄家吃中午饭，就算半个小时完成。他从裁缝铺出来到他们家也需要半个小时。他从裁缝铺一出来，马上就有人从那里给我们打电话。
1: 沈雄的亲戚离开。
0: 修货长和吴若男会在小冬天2楼的包厢里，他们会用镜子反射光线到沈雄家，作为信号提醒。沈雄的老妈一旦回到这条街上，吴若男会发出第二次信号警告他，你看到第二次信号之后就得立刻马上离开沈家。

0: 谢谢。谢冬天，为什么是谢冬天扶沈老太太回来？我们的人在沈老太太那个裁缝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给我们？
1: 现在要不要强棒子设法拦住他们？
2: 不，
3: 谢冬天，
2: 让他们进去。

0: 你拿东西慢一点啊！哎呀，真是谢谢您了。应该的，应该的，您小心点。哎，好，小心点。兄弟，你要是求财，床头抽屉里有一叠钞票，你可以拿走。我就当自己没看到。
1: 要是说我不是被宰的，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答应你。
2: 小熊，儿子，兄弟，你帮我个忙，你别吓到我妈，她身体不好，受不得惊吓。那就让她走，楼下都是我的人，你应该是她的老总。
3: 沈雄，
1: 妈，您怎么这么早来？不是说11点以后才来吗？
3: 哎呦，我呀，这不碰上你朋友了吗？<笑>

0: 谢科长把我送回来的。
1: 好久不见啊，沈副科长。谢科长，您是哪个部门的？忘了自我介绍了。
2: 第一处叠餐科，谢冬天。
1: 妈，要不您先回去，我跟这个朋友还有点事要聊。啊，那这样，我把你衣服给你放这儿了，我先走了。啊，不耽误你们了。慢点啊！哎，伯母，请留步。别着急嘛。来，我今天来啊，是希望您和沈副科长一起跟我走一趟。
3: 谢科长，你找我就找我，我们的公事跟我妈没关系。
1: 外面都在传沈副科长您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我是怕您啊出了这个门之后是抓不到您了。不过如果有伯母陪着呢，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应该能安心一点，是不是，很贴心啊？
4: 妈，儿子，跑！

0: 手！
1: 放了！臭小子，别动！
2: 走啊，
3: 走，起来，
2: 放开我，

0: 我们现在盯着，搜查沈琼家，彻底搜查。是。
1: 我们刚刚才确定，沈雄的最大嫌疑。他谢冬天怎么又知道了？就算他一直在调查妖狐，我总觉得这中间有蹊跷。
2: 有内鬼，屡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是。
2: 陈浅回来了吗？还没有呢，他说他要等到沈老太太手术完之后才能安心。
3: 一个每月俸入只有20块的财务科副科长，却过着挥金如土，两个月换一个洋妞女朋友的日子，你不会是想告诉我这钱天上掉下来的？
4: 许冬天，我没什么要说的，你没有证据，3天之后你就得放我出去。要是你杀了我娘，老子弄死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知道，沈副科长啊是高炮部队出身，

0: 我本来还纳闷，像你这样一身武艺，放着行动处和情报处这人人挤破头的部门不去，非要在财务科当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不理解。
1: 对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沈副科长根本就看不上行动处和情报处那几个破解。不过呢，你现在卖的情报也不是每一个都有价值，可偏偏啊，这次让你挖到了吕布貂蝉这块吧。
1: 你啊，栽到我们英明的谢科长手里就认栽了。
2: 谢科长，该换人了，我们已经让你一个钟头了。
0: 人明明是我们抓的，怎么就变成你们让我的了？
2: 如果不是我们让你，那在小洞天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人解下来。
0: 从我手上截人，这好像也不合规矩吧？你怎么说话的？哎，邱科长，平时不骄傲。
3: 你打草惊了蛇，放跑了矮脚虎，还要跟我们讲规矩吗？
0: 矮脚虎不在这呢吗？
3: 如果你不想耽误时机放跑矮脚虎，那就赶紧请让开。
0: 行，那审讯的事啊，就交给邱科长了。刚好我也想看看邱科长的本事，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3: 不劳费心，我们科可用的人很多。
1: 谢老大，别生气，这个女人一直嚣张惯了，她就是只母老虎，连关处都让她三分，避其锋芒。反正人是咱们抓的。这功劳肯定是咱们的呀。
0: 吴小姐找我有事啊？
4: 我就是想问问你，从自己人手里截胡，你要不要脸？
1: 吴若男，你怎么说话呢？

0: 吴小姐养尊处优，当然不屑于抢，但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不抢就会饿死。不知道吴小姐曾经有没有因为一个馒头跟人打过架呢？如果有的话，也许你应该就会明白，没什么荣耀和羞耻。 只有抢才可以活下去，才会有尊严，才可以飞黄腾达，才不会被人踩在脚底下。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一个好爹。
1: 我又不是靠他的。
0: 那你以为你靠的是谁？
2: 嗯，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

0: 听说沈副科长也是个孝子。你不说话是因为你觉得外面有人会保你。刚才谢冬天说的话你怎么看？
1: 黄耀耀的就是个疯子。
0: 其实他也是一个孝子。
1: 沈副科长可能有所不知，谢冬天从小跟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受了不少欺凌。他这个人呢，最恨的就是别人骂他狗娘养的，而你恰恰踩到了他的痛点。
2: 他一定有仇就报。你刚才呢放了狠话，说如果你

0: 够活着出去，一定要弄死谢冬天。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去之前，可能谢冬天就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中了。
1: 一个钟头，放个风声足够了。我们也会扣你一个小时，然后你这么快就安然无恙地离开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吗？你猜，等你出去以后，他们是保你还是灭你？好吧，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现在只需要等着就好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一下，如果不是我们出手，你老娘已经被谢冬天打死了。
2: 我娘还活着？
1: 日本人救不了你，也救不了她。

0: 老太太手术不按时过了，但毕竟年岁已高，能不能撑过去就要看她自己了。啊，那我先走了，你们小点声。啊，
1: 谢谢，
2: 谢谢。
1: 希望以后小阿弟临走的时候，我们能陪在他身边。
2: 说啥不吉利话呢？小阿弟至少能活100岁，还能活30年呢。不过啊，这个谢冬天可真不是个东西，这么大岁数老太太，她能下得去手？
1: 快把医生叫过来啊！您想说什么？
3: 救救我儿子！救救我儿子！
1: 啊！

0: 在下陈潜。我知道你，你是吕布。你知不知道，就你这一句话，就是同日的证据。
1: 那你们还等什么呢？
2: 听说沈副科长棋艺过人，沈潜想请教一二。
1: 你们副科长答应过我，三点钟就放我走。
0: 下棋有很多种方式，两个小时可以比谋篇布局，15分钟可以比步步为营。
2: 还请沈副科长赐教。你娘的命是我救的，
0: 所以你欠我人情，我就不客气了。
1: 他怎么样了？
0: 老太太岁数大了，能不能扛过去就不清楚了。

0: 还挺像，你以为你一条路走到黑，日本人就会保护你，党国就拿你没辙吗？棋子在你自己的手里，怎么下，是输是赢，是生是死，你可要想好了。他们找不到他。 我劝你不要走这一步，落子无悔。那就让我来猜猜你的小心思吧。矮脚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情报小组。除了你一样可以搜集信息、获取情报的，还另有他人。你现在是想好了？ 只要死不松口，出去以后日美人发现你没有出卖同伙，或许会放你一条生路。大不了就是丢车保帅，从此弃用。你以前的前线立过功，代老板念及旧情，也不希望你牵扯其中。你以后只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能苟延残喘，混口饭吃。
1: 百密一疏啊！这个你应该认识吧？密码本都忘了？我们根据这个密码本，已经把你之前发出的所有情报全部都破解了。
0: 你说我们要是给日本人发一个假情报，诱敌深入，再来个瓮中捉鳖，他们还会相信你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密码呢？
1: 不要说我是蒙的，你信吗？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党国和日本人谁会先找到你的儿子？
0: 万一斩草除根呢？
1: 找不到他的，你的母亲每个月都会往你的前女友包月的账户汇款，而他也有个儿子。这个孩子总不能住在山洞里或者地窖里吧？他总得出来见人，总得上学吧？那么好看的混血男孩。 在重庆的学校，不出几日就可以找到。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养孩子的这笔费用，你怎么解释？那么大一笔钱哪来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解释。戴老板的作风，你应该很清楚，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0: 有些棋注定是赢不了的，赢不了就应该想办法求和。怎么求和？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我保你儿子平安无事。
1: 你怎么保？
0: 只要你交代，你儿子的照片，除了我，不会有其他人看到。

0: 这么快就招了？
1: 艾调虎小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是戴局长身边的法纪顾问，距离沈雄被捕不到2个小时，就算消息走漏了，我相信戴维也不会离开重庆的。
2: 陈倩，你可真厉害！
3: 钱胖子
4: 在，
2: 乔明胜与党于并悉数抓获，立即出发。
3: 是。

0: 沈雄跟他的日特接头的时间地点每个月换一次，就在前几天
1: 他们刚刚确定了下一次的时间和地点。
2: 好，这条线你来跟。
0: 邱科长，能不能让老汤去？我还有点私事儿。
3: 是。
4: 带走。
5: 别看。
6: 别走！别动！
5: 你们干嘛？谁呀？
6: 别动！
5: 干嘛？
6: 怎么？
5: 别动！
6: 带走！
5: 坐。
2: 邱科长，我听说西藤天抓了一个日特，就是本来要跟沈雄接头的那个，他怎么又抢我们前面了？
7: 抓住了。
2: 难不成你们故意透露给他的消息？
7: 要不然怎么能确定我们队伍里的老鼠屎呢？
2: 那怎么样，抓到了吗？
3: 透露给谢东天消息的人是外勤的张大山，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置了。
1: 两个消息，第一个 ，David 的机场被抓了，没来得及上飞机，但老板很气愤，已经下令严惩了，
7: 所以我是出不去了。
1: 第二个，刚刚医院来电话了，说你母亲伤重不治。
7: 是谢冬天害了他，但我就是太多像他这样的人，所以才让我死心。

我已经安顿好他们母子了，不用担心，这是你儿子给你的。从现在开始，没有人会知道你有儿子了。

0: 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那算算我们的账吧。 你既然知道我是吕布，那你应该就知道我在政治保卫局经历着什么。你应该知道，貂蝉已经殉国了。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老唐，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1: 真正的英雄啊！
2: 应该死在前线，而不是他妈死在自己家的兽里。
1: 你打死我，貂蝉也回不来了。
2: 说的没错，那你就去跟貂蝉说对不起吧。
1: 反正我也跟你一样，心无杂念，一心为国。在战场上，我受过无数次伤，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2: 因为我觉得。
1: 这一切为了掌握都是值得的。直到我从战场退下来，看到这里的神色全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此出征如此的苦果，
2: 早已病入膏肓。臣妾，今天打好要领，不管是跟日本来的，还是跟共产。

0: 刮了胡子也不一定有我帅。好啊，那我们就看看谁是军统的盖博。
1: 当然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我明天撑不住了，你千万别怪我，我就是个挑战女人嘛。大不了大家说我是个

0: 哎，客人，
1: 慢走。
0: 有什么需要的？
2: 先看看。
0: 好。这位先生，您可真有眼光啊！这可是上等的工艺品啊！您这是送给心上人的吧？
2: 不，这个我想自己用。哎，老板，你们这儿的碗能定制吗？我想要个白色的。
0: 哎，可以。您需要定制什么样式的？
2: 特殊的，独一无二的。
0: 没问题。
3: 让他潜伏到学校去，能行吗？
4: 有关单位的同志已经帮他安排好了，教低年级还可以应付。
3: 不过你还别说，这准备工作倒还做得蛮好的。嗯，
4: 学习还是很用功的。从接到任务通知那天起，他就不吃不喝，没出过门，恨不得啊，把一分钟的时间当成两分钟。哎，你可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啊，在他们那一片儿可是很出名的，大家都叫他女状元。
3: 哟，是吗？
4: 他爸爸呢，虽然是个开酒坊的买卖人，但是羡慕读书人，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上了私塾。要不是他父亲去世的早，他应该像别的女学生一样，读读书、上上学，或者看看电影。
3: 真是难为他了。

0: 陈前，来了。快点！怎么了？大晚上呢？刚抓了一个日谍，连夜突击审问呢。在哪儿抓的？
1: 姚香阁。挺刺激啊！
2: 可不是嘛，姚香阁的老板说了，这家伙是从外地过来的，前天到的重庆，一下车哪儿都没去，一头就扎进姚香阁。
1: 有点意思，
0: 可不是嘛？前天跟姑娘们打

0: 一天的麻将，昨天又聊了一天的琴棋书画，本来约着要去爬歌乐山几天，谁知道一出门的时候，一个叫春燕的姑娘跟别的客人打起来了。你猜怎么着？这哥们儿怒发冲冠问红颜，上去就给这客人打了，打了个半死，客人家属能同意吗？就去雕像阁去闹事儿了。警察这一查，发现了身上有枪，还是个日本人，他们敢管吗？所以就找他们。经过关处和邱科长的判断，应该啊是条大鱼。
1: 那邱科长怎么说？
0: 邱科长让你赶紧去看看呢。
1: 让我赶紧去，你在这给我。
2: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3: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1: 张建国。
4: 何佳丽。
5: 建国哥哥。
6: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7: 挺好。
6: 我发誓。
7: 挺好。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2: 你看三姐会化妆，
8: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2: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6: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9: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8: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0: 我这花画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8: 这农民工哭的面子。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9: 不行，你就是傻。
8: 太帅了，
9: 徐，
8: 谢谢你了。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2: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全国已收购夏粮超过3000万吨，收购工作将持续到9月底。
1: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4: 验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
0: 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的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1: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5: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1: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

0: 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1: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七成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2: 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
0: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2: 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0: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
3: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共建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0: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链博会的举办也给全球工商界提供了更多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4: 在这里看到了国内的变化，大家就觉得有很多应该可以跟中国合作，尤其是在新科技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发展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一个问题，信心超过100%了。
0: 与会嘉宾表示，要用好链博会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在智慧物流、数字口岸、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布局、抱团发展，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5: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

0: 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2: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等6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3: 广告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意见从6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包括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撑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
2: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3: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2.19亿 flops， 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2: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
3: 行动期间，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稳妥规范接收档案，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同时，还要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2: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

0: 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规范流转保管档案，直接关系高校毕业生长远权益。那么，毕业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有同学可能会问，档案内的信息有变化需要更新吗？辞职或者换工作，档案应该怎么办呢？
1: 高校毕业生要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甄别整理档案材料后进行归档。如果辞职或者再就业，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转档手续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
0: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2: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3: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4: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2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3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3: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4: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0: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

0: 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不是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

0: 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1: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2: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3: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4: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
6: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 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0: 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均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2: 当天，夏巴兹在和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近期有关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但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海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韩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1: 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

0: 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做法和亮点成效。国家相关部委和科研院所专家对河北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并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
1: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都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0: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
2: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70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3: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对面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4: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0: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在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他们研发打造的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这款仪器将微波成像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对颅内出血分钟级无创检测，填补了行业空白。
5: 它对比这个传统的 CT 和核磁啊，不只有它们体积的这个40分之1，甚至50分之1，就能把它部署在类似于这种大设备到不了的地方。你比如说床旁，比如说偏远地区。
0: 在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5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
6: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1000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0: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8: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0: 本届大赛以数智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三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博灵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运动意图，就能驱动外骨骼辅助肢体开展康复训练。
9: 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内现在没有竞品，是首创的。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设备，可能它的周期会比较明显的能缩短。一个2级以下的偏瘫患者提升到3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可以让他在3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0: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

0: 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加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
1: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在线的问诊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这雄安。
0: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大批涵盖脑科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高端医疗影像、智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
2: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0: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
3: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产业投产的一体化完整链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惠民，为健康河北、雄安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4: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智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
0: 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6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
5: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0: 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
5: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4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6: 我们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0: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智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神悦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商的关注。
5: 上游的我们包括你看跟这个雄心院啊这些上游的合作企业，它属于这一些研发机构嘛，到下游的这种产业落地的，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7: 大约有7-8家已经明确提出后续可以到公司考察，或者我们去到他那考察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合作，借着这个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4: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蝇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0: 在邯郸市肥乡区，6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8: 今年一亩地当了1200多斤，自列包纸捞到收粮地，押解过程都透明。
0: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9: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

0: 上午，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1: 今天我们准备了50,000吨藏绒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惰性粉防治鼠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0: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2: 昨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昨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0: 统考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485分，专科批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443分，专科批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照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或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高考成绩。
2: 6月26号起，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决策、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5: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6: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

0: 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1: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2: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权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正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1: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3: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4: 6月23号，中国白沟箱包首届数字贸易生态峰会在白沟举行。
1: 本次峰会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共同探讨跨境贸易新路径。活动现场，宝贸通数字贸易平台同步上线，该平台整合跨境运营、供应链配套、数字营销等多项服务，精准破解本地中小箱包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等难题。
5: 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宝贸通平台一站式对接全球买家、物流服务和支付体系。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内覆盖白沟本地80%以上的箱包外贸企业，帮助他们降低出海门槛。
1: 峰会上，白沟箱包国政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开园，园区重点打造选品中心、运营中心、孵化中心3个功能中心，为企业提供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全链条服务。
6: 选品中心核心是为海外买家快速对接白沟优质供应链，运营中心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店铺的代运营以及流量扶持，人才孵化中心主要和高校定向培育跨境电商人才。
1: 作为中国箱包产业重要产地，保定白沟年产箱包10亿只，远销204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全球贸易数字化趋势，白沟正加快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
7: 下一步，我们将推行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融合报关，降低小微商户出海成本，常态化举办线上国际对接会，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推动白沟箱包从代工出口向自主品牌数字出海升级。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承德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丰富游客体验需求，激发文旅新活力。
8: 眼下，在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深处的天女木兰园，4000余株野生天女木兰进入一年一度的盛花期，洁白芳香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奇峰林海、山间云雾相映成趣。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9: 木兰花洁白素雅，然后有一种淡淡的幽香，在繁华的都市中来到深山处，让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宁静与安详。
10: 听到它跟恐龙一个时期，就觉得特别珍贵，特别稀有，在这个花海里边拍照打卡很出片。
8: 天女木兰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是第四纪冰川期遗存的珍稀树种。以木兰花开为契机，青龙县举办祖山天女木兰节，将单纯赏花转化为可消费可复购的沉浸式山乡体验，显著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满足夏日游客游玩需求，承德兴隆县塞外江南水镇近日推出非遗民俗展演、乌篷游船以及灯光夜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11: 我是从抖音和小红书然后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感受到这个江南水乡的这种氛围，还有这个景区的这个 NPC 的表演，以及跟我们孩子的这个互动，参与性非常强。
12: 现在主播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
8: 依托优质的生态山水，康养文旅资源，兴隆县创新解锁文旅加直播新玩法。景区专属主播将景区特色、历史传说、实用游玩攻略融入直播内容，带网友云游奇山秀水。
13: 我们配备3名线下常驻主播，3名云端主播，每周邀约15位探店达人进行推广宣传，客流量。

0: 从京津冀延伸至全国多地。
1: 目前兴隆县已有雾灵山、天子山、奇石谷、兴隆山、北京山谷等10个景区常态化开展云游兴隆直播，今年游客数量同比增长8%。
2: 为补齐区域排水基础设施短板，消除管网渗漏安全隐患，石家庄市启动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目前工程进展顺利。
3: 在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路面破除、旧管拆除等作业。该段是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的子工程。由于现状污水管道修建年代较早，管道已经老化，本次施工将对污水管道进行拆除新建，全面提升管网排水能力。据了解，针对不同路段管网现状，此次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采用因地制宜、分段施测的差异化施工方案。除了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采取的开挖置换方式外，在天义路西三庄街至友谊大街段还将采用紫外光固化非开挖修复工艺，在保留现有道路原貌的基础上完成管道内衬修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干扰。
4: 由于北大街路段于5月13日正式检查施工计划落地，完成本段管道主体安装施工，8月底完成路面恢复，实现本段工程整体准工。天一路计划6月底检查施工，8月底完成管道修复。
2: 针对农户分散性经营模式下农产品线上销售食品安全权责界定不清、消费纠纷处置滞后等行业痛点，邯郸磁县创新联动金融保险机构推出全省首款农产品直播专属保险一品一波电商保，并于近日顺利落地全省首单。
3: 走进磁县一品一波产业园，直播间轮番开播，本土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直播电商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径，但长期以来，许多农产品由普通农户、小型手工作坊分散加工经营，生产标准参差不齐。一旦线上销售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主播、加工农户、消费者三方权责难以划分，成为阻碍本地农货直播电商规模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5: 一旦发生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么咱们的供需双方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矛盾，这个是严重影响咱们线上电商的发展和这个产品的售卖的。
3: 为破解农产直播行业这一难题，磁县一品一波电商运营平台牵头，联合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磁县支公司，搭建电商平台加县域农信联社加保险公司三方联动服务体系，聚焦农特产品，覆盖原料仓储、手工加工、线上直播销售、长途物流运输全流程风险，量身定制专属农产品食品安全责任险。6月4号，太平洋财险磁县支公司正式出具全省首单一品一波电商保保单，共计保障2家县域农产品经营主体，覆盖粉条、蜂蜜、酸枣芽茶3类本土特色农产品。
6: 像这3种产品，就是每个产品呢是800元的保费，然后总保额呢是50万，单次事故赔付呢是25万，每人赔付是10000块。它主要保的是这个医疗方面，目的就是打消这个消费者顾虑。
5: 有了咱们这个电商保来作为这个保函，其实能够走出一个比如说保险护航，然后那个主播增效、产业提质的这样一个县域的这个农产品电商发展新路径。
3: 下一步，磁县逐步将更多本土名优特产纳入一品一波电商保保障范围，力争实现县域主流农特产品保险全覆盖。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鸟赏花，饱览自然灵动的生态画卷。

0: 的声音的底色还是沉稳厚重的一个背景垫底，
1: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每集区分，
2: 还有时代吧。我觉得我能把它这个片子背的就是没那么老，
0: 到这块儿它有一个变化，那么呢它就回溯一下，怎么从延安到了西柏坡。
3: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4: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5: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4: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5: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4: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5: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6: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7: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7: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